0: 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1: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2: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3: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4: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6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1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的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1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

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部接连与七八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两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三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部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八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句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

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

0: 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号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15.5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14.5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15.5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15.5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千亿级、3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15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彦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鹿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屿，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
2: 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体。

0: 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氧还湿、暗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接着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
4: 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5: 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儿，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6: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2: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

0: 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

0: 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夺得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逃离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0: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1: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0: 可以啊，你发到我邮箱就好。
1: 谢谢。
0: 真客气。还有，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上次在丽南的时候呢，我误会你了，以为你是借着赈灾，实际上是在作秀。但其实呢，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知道了。
1: 是吗？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0: 哼，我的问题，我觉得7年了嘛，肯定大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身上的很多东西呢，没有变化。

0: 哟，回来了，姐。
1: 啊，飞了11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了睡觉。
0: 哎，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姐我们两个的关系啊？
2: 秦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速度？
0: 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业证给收回来。
2: 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好不动啊！我们坐公交车吧，好不好？
0: 你带卡了吗？
2: 没有。
0: 走啊！
3: 你干嘛去？
0: 太慢了吧！
1: 让我加速了啊！
0: 太慢了吧！
1: 加速啊！
0: 加速啊！
1: 加速！
0: 加速啊！小腿蹬起来！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打死！
2: 来了，豆浆、油条。

0: 你买一杯。
1: 啊，不用，我就尝一口。

0: 没了，姐儿，你这杯有点好喝。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审外大交班。
1: 着什么急啊？我开车送你。那个，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晚上归队要下周。
0: 没了。
1: 你不是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2: 时间是来不及了呀，所以赶紧吃啊。
1: 现在才6点啊。
2: 我今年得到岗，现在办查房，要不然上回就讨厌迟到了。
1: 又是少主任。
2: 我今天是第一天回神来，我表现好一点。
1: 行。
2: 你看到没有？
1: 我刚开始吃呢。
2: 给你打包好不好？服务员，打包。边走边吃，你别介意吧。

0: 天回来。
1: 来杯咖啡。
0: 谢了。
1: 不客气。朋友们，来取咖啡了。来，
2: 谢谢医生。
1: 姜老师，姜老师，没事，咖啡给你们来的。姜老师，
3: 谢谢。
1: 张老师，
4: 这么破费啊？
3: 丽莎，今天正式回城外，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二位多多指教。
0: 哟，客气了。
4: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和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了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2个小时完成淤血抽出，是吧？嗯，
1: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
4: 厉害着呢。
3: 好机会，
1: 那换班儿要不干了。时间不早了，走吧。
3: 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
1: 哦，开会了，走。
5: 昨天很晚下手术，辛苦了。
6: 人都到齐了是吧？
5: 到齐了。
6: 我们现在开会，把每个人手头的病人的情况都说一下，还有今天的手术安排。
7: 今天陈丹丹要做动脉瘤手术，我给家属建议是做介入。
5: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介入？
7: 因为动脉瘤的位置长得不是很好，开颅入颅难度比较高，加上动脉瘤并不是很大。

0: 所以我认为做介入更安全。
1: 陈医生，放不放支架？我觉得不用，单导管加一个弹簧圈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动脉瘤的瘤颈相对较窄，然后弹簧圈完全可以承拦。昨天贾丽老师已经跟我分析过了。
2: 这个病人年前跟我一起跟的。
3: OK， 过，下一个。我这边有一个颈动脉狭窄的，今天手术。这个患者颈动脉分叉的位置较高，并且患者高龄，基础病多，剥脱手术暴露难度大，并且在手术期并发症较多，所以决定行支架植入，术后常规创可治疗，就这样。
2: 可以下支架，但是要注意术后冠状压突破时间，必要的时候镇静降压。
3: 邵主任说的对，这是手术的关键，我一定注意。
2: 我也注意。
4: 您客气。
2: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两个病人脑出血，要做穿刺。
2: 好，有其他事情的话，大家准备一下，开始巡房。

0: 昨天动脉瘤手术那个。
1: 米卡让我接。今天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0: 温度多少？
1: 37.5度。
0: 幺零零，幺零零，开个核磁共振，看有没有脑积水。
1: 是，
0: 这边。
1: 刘美容，57岁，因视力突然下降入院，无明显呕吐、头痛、头晕等症状，在当地做了核磁扫描，显示安区占位性病变。
0: 你的处理？
1: 先做 CT， 目的是为了区别颅咽管瘤和垂体瘤，然后再配合做垂体激素检查。
0: 米卡。岩山为什么建议做 CT？
2: 前面。
1: 因为 CT 可以看出来肿瘤是否有钙化，如果钙化的话就是颅咽管瘤，也可以在术前做一些准备，看清楚蝶豆的发育情况和蝶胺的分割情况，但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这样可以看清楚肿瘤是否有侵占性。
0: 好，那就做一个 CT 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
3: 医生，这是要开刀吗？
0: 我们还要再看看报告，但没事，放心吧。做手术也是小手术，做得不错。
3: 谢谢主任。
2: 岩山对病人的情况那真是了如指掌，他连资料都不用翻的。
0: 去放之前要对自己病人的情况非常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回去重新实习论断好了。
2: 邵主任说的对，我们一定再加强学习。
0: 现在病人比较多，分一些给米可看。
3: 好。
1: 那我们去办公室吧。
3: 好啊。
1: 这是几个新办入院的，你把他们的病史、遗传病史、过敏史问一下，然后把他们在外院做的片子收一下。
3: 好的。就这些。
1: 你刚来做点基础工作嘛。
4: 真是的，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呀？再说了，这询问病史不应该是实习生做的吗？邵主任明明说是让他把病人分给你，又没有让你替他打下手。
1: 他估计忙呗，我就做了不就行了吗？
5: 呀，早上怎么样？
3: 还行。
5: 看看这回神外了，就是不一样，都能准点吃饭。哪像我啊，我数着的，一大早被那个灭绝师太骂了，气死我，那就是八字不合。
1: 哎，那你就没有想过检讨一下你自己吗？
5: 那他是你干妈还是你干姐？对了，岩山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
1: 岩山忙着呢。
5: 你不用忙，回去坐冷板凳。
2: 这岩山当然忙了。身外那么多病人，他也得看着，他要抓紧时间写论文，争取评优。他上吊都不用喘气了吗？
5: 张医生，这个神外的评优有什么作用啊？
6: 当然有了，

0: 年神外住院医都有出国进修的机会，评上的优秀的可以优先考虑。
1: 那么爽？
2: 那你看看，
0: 梅梅，我记得你不是一直在做实验还写歌？
3: 啊，我写的是颅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积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2: 写怎么样了？
3: 写差不多，但是数据分析还差一些，因为前面一直在急诊，就没来得及弄。
2: 你这事你再琢磨琢磨，你有机会啊，在少主任这个看中了。
3: 我肯定会写好的，但是这评优我这刚回来，肯定就应该轮不上我了。
2: 先写完再说，我们看好你。
3: 谢谢谢谢，
1: 我也看好你。
3: 你应该看好我。
4: 熊出来了。您在哪儿啊？
5: 向左转，起步走。
6: 哎，
4: 吓死人了！
6: 这么大人你看不见啊？这要在手术台上，你不会给人割错了吧？
4: 我穿上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是两个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割。
7: 哎，还真有。您把这个生命线给我割长点。
4: 割到这儿。
6: 别笑了，还有两个小时了就，上车。
4: 怎么还有两个小时啊？
6: 我早上说了呀，我十点归队啊。
4: 你除了周末必须住宿舍吗？
6: 有一种方式不用住宿舍。
4: 什么？
6: 就是你把这生命线给我划断了。哎，愣着干嘛呀？上车，上车。
4: 不是我不会开车，我坐这个。
6: 错了错了。

0: 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个饭，大餐随便挑。
1: 我挑啊？
0: 嗯。
1: 大排档。
0: 大排档？
1: 嗯。
0: 我让你挑大餐馆。
1: 就你和邵主任吃的那家就行。
0: 那也不是大排档，那是小餐馆。
1: 我不管，我就要吃大排档。
0: 你怎么对大排档这么有执念呢？
1: 反正就得吃这家。
0: 哦，行，大排档，不多省钱我还不开心。

0: 来，让我看看吃点啥。
1: 我请客，你点。
2: 不用，你上次和邵主任吃的什么？我就吃一样了。
1: 我跟邵主任吃什么，你就要吃一样的。
2: 啊。
3: 你确定啊？
2: 确定。你们就吃这个，
3: 嗯，
2: 生脑花，
3: 嗯，
2: 大脑刺身，
3: 嗯，
1: 想起来，
2: 你吃一我看看，
1: 嗯，这种特别的东西我得留给你，我就吃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就行了。
2: 女生吧，吃这么多不太好。
1: 嫌弃我？
2: 不是，就是怕你消化不好。
1: 我消化挺好的，你就嫌弃我？
2: 没有。
1: 你嫌我胖了是不是？
2: 我喜欢丰满的，但是我也吃点，这么多。
1: 你这样，你要么把这个给我吃了，你要么把这所有的都吃了，一粒米都不能剩。
2: 好嘞。

0: 姐，刚来两碗硬面，吃饱了，撑的。你平时不是挺节制的？哎，现在这小姑娘，什么都想吃，什么都还指桑一口。
1: 我，
0: 哎，跟你说句不错。说要干嘛？
1: 这是黑豹突击队明天交流行程，啊，放这吧。
2: 白桃味儿的，嗯，我记得米卡也喜欢这味道。
3: 不是，这不就无糖的气泡水吗？
2: 啊，
1: 不是，
2: 你也尝。
1: 我不用了，队长。
2: 不是白桃味儿的，跟米声没关系。
1: 哦，好吧，
2: 那忙去。
1: 那走了，队长。
2: 嗯，对。

0: 你刚跳完健身操又跑步，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1: 我晚上吃多了。
0: 从来也没见你少
2: 吃过呀，怎么今天转性了？
0: 哎，你说实话，你觉得我胖吗？
2: 不胖啊，圆圆的脸多有福气啊。
0: 脸圆吗？我觉得下巴挺尖的呀。
2: 哎，对，尖尖。哎，是不是你那个行教官说你胖了？
1: 怎么可能？他觉得我太瘦了，他恨不得让我再多吃一点呢。
2: 那你紧张什么？
0: 没紧张啊，我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和要求比较高。
2: 嗯，好好，真棒。
1: 加点素啊。
3: 小金，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豹突击队的队长庄志文，这位是我们猛虎突击队的队长邢克磊。
4: 你好，邢天佑中的。
3: 你们这几天的训练呢，克磊同志会安排好的。黑豹队和猛虎队都是我们省里最拔尖的突击队，这次的交流学习很有意义啊。
5: 那就有劳邢队了，庄队喝酒。
3: 喂，好，我马上就过来。那你们先聊。
4: 早就听说猛虎队的训练是特训中的特训，这次来交流学习，我准备好大开眼界了。
5: 都是兄弟们抬爱，给面子。
4: 我这个人直来直往，不太会给人面子，到时候先对不要介意。
5: 我这人就喜欢听真话，有什么问题您一定要指出。
6: 先生，
1: 你垂体微腺瘤最怕的就是手术中出血。忙着呢。
6: 嗯，什么事儿？
1: 袁山，那个硬膜外出血的那小孩已经照过 CT 和核磁了，他的血肿已经消小了。
7: 哦，那我去跟张瑶说安排他出院。
1: 好。
6: 队长
1: 啊，
6: 我们两个正在讨论病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
1: 好啊。
6: 刚才我们两个正在聊这垂体微腺瘤在术中出血的话是很麻烦的，一切肯定就喷了，就像是动脉破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做呢？一边是按压止血，一边是刮除微腺瘤。啊，你看啊，
8: 它这个瘤体的位置包括体积都特别大，
6: 这个时候我会考虑用腔状胎夹钳来夹壁止血。
7: 那如果在术中脑脊液漏液破口特别大怎么办？
6: 考虑用三明治修补法做三层修补，然后用白体筋膜先把这个漏口给填充了。一旦术中出现漏液的话，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术后他患者的鼻腔会不会流清水，会不会发热。明天的手术一起跟吗？
7: 好。哎，这个增强夹是新产品吗？
6: 我朋友看的。
7: 哦，那我先走了。
6: 就。
9: 第一个项目，100米长枪。

0: 枪合击，跪姿射击前方天平两端的鸡蛋，以命中率还有速度计分。来，开始，预备，一、二、三。
1: 四枚鸡蛋均破碎，红虎队两秒，黑豹队2.5秒。
0: 入列。
2: 快0.5秒，怎么做到的呀？
3: 这个项目考验的就是两名枪手之间的默契。嗯，我一早就和罗婷商量好了，我瞄准的是鸡蛋的底端，当罗婷开枪的时候，我准确击发，这样我们就比他们快0.5秒。
4: 先生，尼卡娜虽然离开了身外一段时间，但是以他的能力，可以独立跟一些病人。
5: 少主任，
4: 我知道你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分一些自己的工作给同事，你能轻松一点，记住我的话。
6: 好，少主任。严莎，正好有事要跟你说，今晚有空吗？
5: 嗯，有。
6: 我弄了2张草地音乐节的门票，都是你喜欢的乐队，咱们一块去看呗。
5: 好啊。
6: 那说好了，今天晚上8点半，我在维也纳广场门口等你。
5: 嗯。
6: 行，那我先忙了。
5: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树队研究的风车板，前后共两排，一共十个点，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两点重合的情况，但打到前面的红点不算得分，反而要扣分，只有打到后面的黄点才算是真正的得分。这可以练我们的集中注意力，也可以练我们的抗压力。
1: 为了折磨队友，行队煞费苦心啊。
0: 在这儿流汗总比在实战中流血强。
1: 绝对同意。猛虎队的训练花式不少，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还好吧，看起来也没那么难上手啊。
1: 难不难试试就知道。不如来一场。
0: 好啊。

0: 每人五发子弹，黄色得分，红色失分，打数相同，时间短者胜。
1: 干嘛？

0: 五枪四中，五秒。
1: 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在实战中有没有用。
2: 实战也可以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吃饭，下午继续。
1: 好，罗定。
3: 到。
2: 走吧，庄队。
4: 黑豹队的水平啊，确实不错。
2: 那又怎么样？他们还不是输给我们了？
1: 你说你一天什么也没干，嘴挺着叭叭。嗯，
5: 邢队，这庄日文，他摆明是不服你啊。嗯，我看他是来挑战的。
1: 他服不服不重要，我都说了，得招呼好。

0: 都忍着点啊，有请你。
1: 行，你很赶时间吗？
2: 等我，马上来。
3: 吃完了。
4: 哎，你们刚才看见没有？他发个微信都有点笑。他在笑什么？
5: 我怎么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4: 哎，谁钥匙？
7: 现在办公室的。
6: 就我给拿回去。
4: 吃饭了。
3: 刘可，我看秦队时，我都忘了。

0: 搞定。
1: 喂，好了。
2: 物产分离。
0: 我只用了10分钟哎。
1: 我也10分钟。
3: 那好吧，
0: 这局外科医生 PK 特警，平分。
1: 胜负也这么强，女强人。
3: 你嘀咕什么呢？
1: 啊，没有。
2: 你们练习这个剥生鸡蛋是干什么呀？
3: 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非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所以呢，外科医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
0: 带着膜给它剥下来。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
1: 厉害厉害。
0: 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穿大米啊？
1: 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
2: 一般都
1: 是很远很小，所以
2: 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
1: 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
0: 真厉害。
3: 哎，对了，柯小姐说
0: 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
2: 因为有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有兴趣啊？
0: 没有啊。
1: 哦。
0: 说说呗。
1: 不是说没兴趣吗？哎，有没有想我？
3: 怎么会这么直接呀？说了都不好意思。
4: 干嘛不见他？
1: 啊？
4: 搞什么？
0: 我看看。
1: 啊什么呀，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
3: 婷婷，
2: 就这么一点？
0: 就一点点。
3: 那你呢？
0: 你想我吗？
1: 想。
4: 铁汉柔情吧。
1: 太臭了。很想。
5: 不是我输的，别同意了。
6: 我听众，别急，
5: 我没急。
2: 行行的，呀，视频呢？
4: 哎呦，哎，米医生好。
3: 你们好。
2: 干什么？
4: 我来送钥匙。
5: 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你有点拉屎疼。
3: 先忙到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4: 哎，不耽误，迷上。那个，我们下班了。
1: 挂了。
4: 行，那要不我们先走了，你休息吧，我们走。
5: 哎，你听着，
4: 没，别闹，行了，别闹，
5: 行了。

0: 我最近手术比较忙，要么明天来医院找我。
1: 好的，明天中午我去找你。

0: 走，
1: 你过来，
2: 快一点，你那个多少钱？
1: 走，等会儿跪下。
2: 那一会儿去干点东西。
3: 哎，快过来！哎，挺好看的吧？
2: 我给你拍个照。
3: 拍照就不错吧？哎，挺好看的哈。
2: 今天就这
3: 样，还可以啊。
2: 这房子。
4: 尚主任。
1: 是。
2: 怎么了？
4: 三床的病人数据已经稳定了，他吃了药睡着了，数据我已经输入电脑了。
2: 好，那就下班。还有事儿？
4: 我下了班也没什么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ICU。

0: 看刚才的情况，伤者的基本体征已经稳定，观察一晚上，没事的话，明天给他装普通病房。
1: 好的。
0: 嗯。
1: 哎，邵主任，您吃晚饭了吗？
0: 没。
1: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吃完饭。你好，吃什么？
1: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0: 好的，我在咖啡厅等你。
1: 可瑶，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
0: 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
0: 嗯。
1: 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加臂力也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0: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啊，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
1: 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
0: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1: 你想争取？
0: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1: 嗯，
0: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
1: 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我能帮的忙一定会帮。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

0: 成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1: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0: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2: 我来自郑州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0: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3: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4: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0: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0: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

0: 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书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6: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旗。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1连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蒋旗，刺刀见红蒋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2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

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布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布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剑红将旗，蒋林布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1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学们有序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下一步，临河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进校园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更具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剧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舞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

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奎奥，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嗯。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下笔力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0: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 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你想争取？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我的意见。
1: 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
1: 嗯，
0: 如果人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
1: 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嘛。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
0: 邵主任，快点，你早啊！邵老板，嗯，刚给起床，抽完脑机。你说帮朋友看看是帮柯小姐啊？嗯，是我拜托了他，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看看。
2: 举手之劳嘛。
0: 那个，我是过来买蛋糕的，你们要吃吗？
2: 好啊，
0: 什么呀？
2: 哦，我都行。
0: 啊，行，哎，不要点 cheese
2: 的。哦，好的。哎，吃呀，都吃。啥？对呀。干嘛呢？
3: 王主任，
2: 我太太旅行回来，让我带了些芝士饼干给大家尝尝。来，您拿点。
0: 不，
2: 太多了，
0: 谢谢。
2: 我拿点去邵主任办公室吧，你别都拿了呀。
1: 不用，他从来不吃芝士的。
0: 邵主任不吃芝士啊？对啊，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从来不吃的。哎，不要点 cheese 的。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程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
4: 走走走走走。
0: 我不管，我要出院。
4: 你先出来，你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出院。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吗？
0: 哎呀，菲菲，鼓捣哦！哎呦，哎，
5: 你别说那么多，哪个医生说的，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4: 哎，不是，
5: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想不想干？
4: 不是，我也是，
5: 我现在要去排练，听懂了吗？
4: 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呐！
5: 马上我叫车。
4: 我现在叫不了车，我
5: 别吵了。这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
0: 你谁呀你？你信不信我？
5: 告诉我是吧？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

0: 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带到医院核实医生啊？
1: 你，
2: 我无所谓。你尽管吧。
1: 你的 MRI、CT、X 线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新型细胞瘤，是它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肿瘤的性质。
2: 神经病！
3: 哎，说说，
4: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乔，你等会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
0: 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
1: 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
5: 好嘞，好嘞。
6: 哎呀，刚刚可吓死我了！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
4: 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嗯，你别看她才23岁，她趾高气扬的，其实我觉得她心里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她，让她不要闹。嗯。
2: 你好像挺会跟她打交道的吧？
0: 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一两个不好搞的病人，是不是？
2: 他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
0: 行，没问题，
2: 谢谢你哦。嗯，
0: 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
2: 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6: 平时的病人能有这个麻烦啊？我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以后的事可多了。
0: 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
6: 治谁都一样。
1: 哎，邵主任，
7: 这个报告我会给你送过去。
8: 好，好，
7: 邵主任。
8: 小金。
9: 啊，好的，
8: 来，坐。听说庄队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
9: 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不就行？
8: 我做决定那就是命令了。不过呢，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
9: 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
8: 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
9: 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您看啊，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把我有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当然了，这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度，委屈你们。
8: 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怎么样，比一场？
9: 比，
8: 不许输啊！不许输，
9: 放心吧。
8: 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

0: 妮卡，
1: 哎，夫人，
0: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1: 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
0: 你在看他的资料？
1: 啊，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粤剧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才开始慢慢拍戏。
0: 是啊，其实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1: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
0: 你以为他不做手术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
1: 不然呢？
0: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粤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粤剧的公益演出

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0: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升级起来。张强，打中炸弹，引着爆炸，出局。
1: 队长，把枪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雷。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
1: 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

0: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谈恋爱了一会儿，还沉默又怎么样？出奇大眼睛，
1: 真的。
0: 嗯，看来昨天你正经。
2: 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你有新闻自由，他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
0: 哎，你想干嘛？你不删，我帮你删。
2: 你别碰我！
0: 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
3: 删删删删。

0: 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
1: 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要接人家的伤疤，
0: 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没事吧？走，带你回病房。

0: 这已经是四人病房了，算少了，还有几张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
1: 没关系，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你叫？
0: 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
1: 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
0: 美啊。
1: 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三天两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

0: 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
1: 可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
0: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
1: 的确，你的新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

0: 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
0: 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得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错过了，真的就没了。
1: 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0: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叶小满，恶性胶质瘤三级，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特别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1: 他现在怎么样？
2: 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
0: 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十年几年也好。
1: 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
3: 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0: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一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啊，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砸死。

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地球的另一边好多地方太阳才刚刚升起呢。

0: 陈涛，陈涛，你干嘛看见我躲呀？
1: 没有，我没看到你。
0: 哦。
1: 你
0: 是要跟我说什么？
1: 严山，
0: 你等一下。喂，妈。啊，我下班了，我这就来接你。哎，等着我啊，嗯。你刚刚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啊，没什么。哦，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哎，看什么呢？人都走远了。哎呀，我要是你呢，我就直说，成就成，不成咱就换人。
1: 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专家，我连入场券都没拿到。

0: 大姐，盯着手机屏幕半小时了，干嘛呢？
1: 没干嘛。
0: 不好意思，是我的。
2: 哦。
0: 等谁的惊喜呢，顺波的？
1: 我约了他好几次了，他都不理我。
0: 我听邢克磊说，他们最近在和什么队交流，是挺忙的。
1: 那邢克磊给你发微信了吗？
0: 发了。
1: 那就接了。
0: 男人不联系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不想联系。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不过你们俩在镇区的时候不挺好的吗？怎么就突然？
1: 我也想知道呀，我也觉得那时候我们俩挺好的，我还以为回来之后他能对我有点不一样呢，结果这一回来，
0: 你问问他呀，不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都直来直往的吗？啊？
1: 我觉得吧，可能每个女孩遇到他的盖世英雄之后，都会变得忐忑不安，患得患失。你以前横冲直撞为什么呀？不计后果呀，大不了就老死不相往来嘛。现在就缩手缩脚了，就怕一时冲动断了后路。
0: 可怜我呀！哎，现在想想，是不是我以前跟别人分手都分得太不留余地了，都是报应。
3: 嗯。
0: 哎呀！安慰安慰你，抱抱你啊！
1: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0: 是邢克磊教的吧？
3: 不是，我都是让他靠我肩膀的。
0: 啊，你跟男朋友还这么爷们儿呀？
3: 啊，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保护他呀，就像我保护你一样啊。
1: 嗯。
3: 你这什么？这笑我不对劲儿，什么意思？说吧。
0: 老实交代吧，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3: 亲亲了吗？
1: 嗯，没有。
0: 没有。
4: 楼梯啊，太慢了啊！好，训练结束，解散。哇！
5: 兄弟，
4: 啊，
5: 这点还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4: 好了。

0: 他如果要亲你的话，他是会暗示的，你得看得懂。
1: 好，比如呢？
0: 看着我，首先，他会突然靠得很近，近到你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然后他会深情的凝望着你。
2: 你不用掩饰好吗？
0: 我得教你，
2: 我懂你意思。
0: 看着我，然后呢，他会抬起你的下巴，鼻尖向上。
2: 累不累？
0: 然后呢，你也要抬起下巴，鼻尖向上，然后又会知道闭眼睛，
2: 打死你！
0: 反正记住了啊，一定要，第一次接吻呢，一定要等到他先亲你 ，OK？ 还有就是，接吻前不要吃有味道的食物。
2: 知道了，
0: 学会了。好，学会了呢，我们就来演习一下。
2: 你有病！
0: 夏姐，你别这样，夏姐。

0: 行，克雷，
1: 他说什么？
0: 他到楼下了，你快点，你快点走吧。哦，我去换衣服去了，再见。
2: 我不送你了啊！
3: 哦，我这么可怜，你还要虐我？

0: 我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归队了，有什么话快说。我先来，那个，我想你了。哦，我也想你了，一个半小时啊。你少去哪儿了？去！我大老远跑来就是这个呀。
1: 嗯，不去了车程只能待一个多小时，等菜上了，你都该走了。
2: 这儿能吃什么呀？
1: 嗯，你都懂，你过来，我有秘籍，这个特别好吃，奥尔良鸡腿饭团，怎么说呢，应该算是饭团中的米其林级别了。加两个这个，哎呦，啊，还有气泡水。 这个，你好，接下来这样。
2: 哎，你好。再要一份清汤的关东煮。嗯，
1: 好的。这两个饭团麻烦你加热一下。
2: 请稍等。
1: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做手术经常过饭点，所以呢，我对这些东西特有经验。这个必须加热才不会油腻，然后关东煮清汤的永远比红汤的要新鲜，你尝尝。
2: 嗯，这还不错。多大人了，吃饭还能吃嘴上。董克莱，我问你个问题。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鼻涕眼泪一起流，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后来再见你的时候，我眼泪拉的傻了吧唧。你喜欢我什么呀？
0: 什么都行。

0: 赵小姐，夜跑了，女朋友，啊，哦，什么呀？女朋友认真的，谁说你不认真啊？ 我们家虽然家庭氛围开放，但是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邢克磊要找的女朋友呢，正常人就行。嗯，柯小姐，先别说了，就你们俩这样，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过去。
1: 介绍女朋友，下次带回家正式点。是。你们俩吃吧，我不买东西。吃什么呀？给你带点。
0: 随便。
1: 大晚上跟这溜达什么呢？哎，嗯，现在也算是见过家长了，跑不了了。
2: 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坐好。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嗯，脸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你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
1: 哦。
0: 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我松了呀，是你没松吗？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15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十五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5%， 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3甲医院辐射辽西及

0: 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15-17，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两大千亿级、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壮大五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五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五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

0: 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是数政局、易县、古塔区，是发改委，是住建局，是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屿，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一战。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记者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

0: 散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1: 晚上有时候这个好，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0: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2: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但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0: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3: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0: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4: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0: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到家了。
1: 还有5分钟，要不然算了。

0: 那个，上次你说送向日葵是因为你脸大，所以我特意选了一个小的。这可以吧？
1: 嗯，脸很小了，谢谢啊。

0: 这是你闹钟吗？
1: 啊，那个，时间到了。
0: 那你快回去吧。
1: 哦。
0: 你把手放开，我才能下车。
1: 啊，我松了呀，是你没松吗？

0: 医生，哎，陈菲菲去找邵主任，她同意做手术了。
1: 真的吗？
0: 嗯。
2: 你到底给她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啊，我可能自己想通的吧。
2: 你最近气色不错哦。
3: 要不然呢？上次你请我，还给你了。
2: 谢少主任。少主任，
3: 陈菲菲的手术有一定的难度，你跟米卡一起来帮忙啊。
4: 好，
2: 好。

0: 孙飞，还有几个检查要做，为出行做准备。
1: 嗯，等我看完这个行吗？这个呀，是我们当年的汇报演出，你在画面里都找不到我，我只是个小配角。你以前听过越剧吗？所以我半途转行是对的。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能流行起来的东西都能给人带来感官上的刺激，这种地方戏曲现在的人都听不懂了。
0: 你觉得不一定吧？如果有人让我早一点听到的话，我觉得我会喜欢的。
1: 走吧，做检查去。男朋友啊？
0: 嗯。
1: 你一生看得上的男人应该都很优秀吧？以前也有这样一个人对我嘘寒问暖的。
0: 那现在呢？
1: 走了，在我生病后。就很奇怪，每天都能拥抱在一起的人，你突然发现，原来你没有看清过他的脸。
0: 你的好运可能就来了，让我这个有男朋友的人给你点桃花运。
2: 怎么能在不破坏神经的基础上再多接一点呢？
3: 完全没可能。脊髓里边呢是神经密布的，而星形细胞瘤呢是浸润性生长，没有办法切干净的。现在什么都别想，就秉承一个原则，在神经警示的范围之内，你能切多少就切多少。还有米卡，手术之前呢，切记不要胡思乱想，就记住四个字，尽力而为。

我们现在开始，走。分歧。启动。

0: 纤维卷。我现在要剪开硬结膜，找到肿瘤的位置。已经发现肿瘤了，纤维玻璃子。取瘤前，找到标本，送快速病理，张吉。我们现在一边做手术，一边等待结果。
1: 喂。
2: 化验结果出来了，是恶性星型细胞瘤。
1: 好。
0: 有结果了。
1: 也就是说，肿瘤不能完全切除。
0: 继续。在保有功能的同时，尽可能多给它切除。田山，
1: 嗯，
0: 帮我盯着体感诱发定位，指标一旦降到50%以下，立刻告诉我，否则的话，会对病人的脊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是。

0: 降到45%了，
1: 不能再签了。
2: 准备缝合。

他给我这封信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也要想着他的笑容去读。

米医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手术结果一定未能如我们所愿。原谅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我决定放弃后续的治疗，就让我漂亮又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我很感谢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遇见你。你跟我说要向命运还手，是的，他想折磨我，让我痛苦，我偏不。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努力去追寻欢乐，不论是一个月还是一天，我都会让它是值得的。谢谢你。

0: 不爬了，累了。
1: 哎，我说，汗都没出就不练了，可是你叫我来了。
0: 我是让你叫小夏过来一块儿健身，我跟你练肯定练不动。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人家喜欢的是树文波。
2: 意思你跟树文波更兄弟呗？啊？哎，我跟文波也是兄弟，我们公平竞技。

0: 生有什么问题啊？好，以后你跟米卡除了结婚发喜帖以外，其他什么事都别问我。
1: 您把份的钱掏了就行。
0: 哟，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嘛。
1: 还行吧。
0: 那是时候进入下一步。

0: 说呀。
1: 旅行。
2: 旅行？
0: 对呀、啊，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
1: 想什么？
0: 我是说，只有旅行你才有机会更加了解对方，看一下能不能相互迁就。你想什么呢？去附近的山居民宿转转，远离这些城市喧嚣，既能净化你这污浊的心灵，又能感悟人生，多好。
1: 正好你考到生日，
0: 那不正好吗？我正好知道一地儿特适合生日旅行，在群山之巅海誓山盟。
3: 又和你前女友去的
0: ？No， 前前女友。哎，那地儿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相请不如偶遇，
4: 不如我约上小夏咱一起啊。啊？哎，干嘛？
5: 没戏啊。
0: 哎，你念完经不要和尚啊你！
6: 哎，米卡，
7: 过来一下，来找邵主任。
6: 啊，不是，我有个朋友在仁心做心脏手术，我来看看。
7: 哦，你最近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你们聚会学习。
6: 我们最近没聚会。
7: 什么呀？
6: 你也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多忙，然后再加上邢克瑶呢，他抢了邵雨涵的时间，让他参谋医疗器械的事儿，他根本抽不出空来。
7: 邵主任对克瑶姐的事这么上心啊？
6: 那当然了，曾经的恋人能一样吗？
7: 啊？
6: 不是你不知道他俩曾经的关系啊？
7: 我不知道。
6: 那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就他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就是要么就是从来没有把对方放下，要么就是再见之后就又来电了。他俩是那种就宁可憋死也不说出来的那种人，就两个人就各自这么心里琢磨着，我们大家看着都着急，我真想推他一把。
1: 你接下来有三天休假，我正好放年假，我们出去玩吧。
7: 哎，易老师，
6: 嗯，
7: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还有蜜月套房，订一间还是两间，你自己决定喽。
1: 两个人，两室一厅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吧？就算是一室一厅，我也可以睡沙发嘛。不过，如果订一室一厅，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误会？

0: 谁啊？
1: 李医生，三床病人情况不太好，你快去看看。
2: 哦，好，来来。

0: 我不敢。
1: 这种任贤的我都小气。
2: 你本来也不大气。哎，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两个人在一块儿要坦诚相待。那你是不是不满意他今天行为？
1: 是。
2: 那你就发微信告诉他呀。发呀。怂了。
1: 发就发。
3: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决定邀请其他无关的人去？
1: 这玩不敢，算了。
2: 干嘛呀？发出去了？
1: 嘿，你
2: 发出去了，爷爷发呀，我。
4: 撤回不了喽。
0: 完了。
2: 哎，节哀顺变吧，来吃个山楂压压惊。
0: 累不累？
5: 嗯，
0: 够了。

0: 你能不能别笑？对不住，我不是故意，他实在太好笑。哎，那邵主任是他家长呢，还是他宠物？怎么走哪都捎让给他呀？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俩约会，他带个售票员，
0: 我去，不知道，你问他呗。

0: 女生生气有几大特征。第一，若无其事，但对你爱答不理，十有八九就生气。
1: 晚上想吃什么呀？
2: 你安排，我都可以。
0: 第二，鸦雀无声，女孩子一般生气就是不说话，装哑巴。女生生气的最高级别还有一种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她转过身用那背对着你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表明她拒绝跟你沟通。
3: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道歉喽。女人这种动物一旦生气起来就毫无道理可言，你认错就对了。
1: 那个，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邀请邵主任？本身就是在

0: 不要哭。
1: 这个傻瓜，每次一坐我车就睡觉，有这么放心我吗？也对，我是他的特警叔叔。

0: 为什么每次一餐车上就这么容易睡着？说明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特别有安全感。几点？
1: 10:30了。
0: 做了4台手术，那怎么不叫醒我的呀？我不是好看电影的吗？
1: 我觉得这么看着你比看电影有意思。
0: 一下午都没看手机，
1: 一直都没看。

0: 别看了。
1: 那不行，那万一错过什么不是重要的
0: 不是你。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问一下，也没有什么责备啊什么。
1: 对不起
0: 啊。
1: 啊？我不应该擅自做出就让这么多人一起出去玩，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我应该跟你商量的。
0: 这么说我。
1: 你不生气吧？
0: 不生气。
1: 但是这次的确有一个特殊原因，少主任必须一起去。
0: 为什么？
1: 一半因为你。
0: 我。少宇还是我姐的前男友。
1: 你看，你也不知道。
0: 我就知道他是谈过一段恋爱，但是，啊，我说他怎么不找对象？原来还想着少主任。
2: 我听一清老师的那个意思呢，他们俩心里都有彼此，放不下也拿不起来，你说是不是挺可惜的？
0: 啊，那怎么着呀？
2: 过几天我跟少主任休的是同几天的假，我打算把少主任约出来，然后你把你姐骗出来。
0: 啊？那我姐，我得把我的皮扒了呀。
2: 怕什么呀？帮你缝上。
0: 谢谢。
2: 我再把小夏给叫上，然后让人多一点，显得没那么尴尬，像是巧合。怎么样？啊，
0: 行吧，我也牺牲一回。
2: 你牺牲什么呀？
0: 你这么讨好我姐，是不是为了以后嫁过来不受欺负？
2: 你打算怎么欺负我？
0: 不是我欺负你，我姐欺负你，我能欺负你吗？
2: 那你姐欺负我，你不会帮我吗？这是问题吗？回答我，回答我，想什么？给我，不好。
3: 夏记者。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4: 上次地震救援的片子剪好了，我拿过来给郝队看看。
0: 辛苦了。
4: 咱俩说话非得这么客气吗？最近约你，你都出不来，工作特别忙。
0: 是挺忙的。
4: 可我觉得你在故意避开我。
0: 我没有啊。
4: 那个周末米卡过生日，邢克磊约我们跟米卡一块儿去山居民宿度假，你去吗？
0: 这周我
4: 问过邢克磊了，他说你没有重要的事儿，如果你不去，就代表你在故意避开我。
0: 我为什么要避开你啊？
4: 对啊，你为什么要故意避开我呀？难道说你对我有什么不一样，这么怕看见我？
0: 我没有。
4: 没有你就来。你记得啊，周末我来接你。如果你不来，我会误会我对你来说是与众不同的。

0: 干嘛？
1: 安全带。
0: 谢谢。

0: 给你的。
1: 什么东西啊？
2: 打开看看吧。
0: 这次没多放盐，好长啊。
1: 你吃鸡蛋过敏？
0: 你记得呀。没事，不用担心，我就点了一口在舌尖上，阿姨教我的。
1: 我妈又给你打电话了？她又说什么了？
0: 说了很多呀，以后再慢慢讲给你听。
2: 哎，你是怎么说服柯小姐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呀？
3: 我跟她说，你非要嫁给我，要跟我求婚，她就答应
2: 了。你怎么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不要脸！
3: 我只对你不要脸。笑什么？
2: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4: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义气啊，悄悄告诉你，邢怼最近摆脱我，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货，估计是给你庆功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注意查收。
3: 干嘛呀？你不会真要跟我求婚吧？来了，
0: 陆夏。

0: 我来吧。
1: 我车就停这儿了，开你们车去。
2: 好。就是怎么又做的决定啊？不是本来挺为难的吗？啊？
3: 就告诉你，
2: 今天就是借着我生日的名义，弄了一个相亲大会。
0: 改主意了。
4: 你说什么呢？
0: 你知道我干什么？你看你笑的，
4: 我笑什么？
0: 你看你美什么呢？你这人，
2: 老婆，男生，你坐这儿。
0: 你来。

0: 你签啊？说订了个度假山屋，让我跟着散散心。刚刚打电话又说犯了肠炎不来了。哦。你呢？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来度假呀。
0: 住哪儿呢？
1: 住这儿。
0: 你呢？以前告诉我，进门正对着那间。
2: 哎，我弟他们来了。他们让你来了？啊！哟，这么巧啊！
3: 少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先让我来的呀。
3: 那易老师呢？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他不舒服。哦，他不舒服。嗯。哦，那个本来说易老师跟我们一块儿来度假，然后还租那个一栋度假楼呢。你跟易谦这么熟啊？过生日都请他？
3: 没有，就那天他听到了，所以就是说一块儿来玩，人多不热闹吗？

0: 就是巧了，就是巧了。
1: 秋兰，你别拍我，怎么这么巧呢？都是缘分，是不是？
2: 对啊，缘分啊。你看你俩头发也一样，就是缘分。
3: 嗯，那咱们去拿行李，你们先进去。
4: 没事，等你们一会儿。
3: 真不错哎，又大又敞亮的，还挺好看。
2: 是啊。
1: 可以调男。
2: 一共四间房，我和文波一间，然后米卡和小夏一间。
3: 我拿着了。
2: 你们俩
5: 各自一间。
1: 我无所谓。
5: 好啊，
2: 谢谢。
5: 无所谓。
2: 咱们下午先结合活动，晚上我给大家做饭吃，行吗，姐？
1: 行啊，在家也没见你做。
3: 那个这有挺多好玩的，能骑什么双人自行车，还有有种菜的农场，什么种菜的一些庄园啊什么的，大家可以逛一逛。
1: 好啊，那我先回房放东西。
5: 我帮你拿吧。

0: 双人房，四条腿。
1: 我觉得我跟你弟啊，也挺有缘分的。

0: 阿姨。
1: 怎么样啊？约了吗？
0: 嗯。
1: 我就说嘛，我那傻儿子，他就是个闷葫芦，得使劲敲他呀，他才会想。
2: 喜不喜欢你啊？那一看眼神就知道了。
1: 还骗不了人。闺女，你记住了啊。
2: 他从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面啊满山的跑。
1: 你要投其所好，逼他投降。
0: 嗯，好，我知道了，阿姨。
1: 我可是真的喜欢你，认定你了，
2: 就等着你改口了啊！
0: 哎呀，知道了，阿姨，拜拜。

0: 收拾好了？
1: 哟，夏夏，你死高跟鞋呢？
2: 我准备去爬山，感觉这边空气还不错。
1: 爬山啊？
2: 嗯，
1: 太阳这么大，你不是最怕晒太阳吗？
2: 我不怕，我最喜欢满山转悠了。
1: 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陪你啊？
2: 你去吗？
0: 好啊，我去房间拿东西。
2: 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哦，好。
3: 可以啊，逆风翻跑。

0: 怎么了？是不是很累啊？
1: 不会啊，我经常爬山的。
0: 这爬山啊，最重要的是鞋子。你这鞋就有点硬，穿起来会磨脚，最好是那种登山鞋，走路的时候脚会舒服一些。
1: 我觉得我这鞋挺好的。
0: 你这鞋，
1: 你快点啊！你那鞋有没有问题？
0: 走。
2: 你别跟我说就是这么巧。
3: 就是这么巧。
4: 是不是闲得慌？瞎动什么心思呢？
3: 鲜红，红了脸。反正也没事儿，是。
4: 谁信你？

0: 你看啊，啊，
1: 这儿啊，
2: 对，
1: 嗯，买点吃的去吧。
3: 还买点这么多？
0: 这么多吃的呢？
1: 嗯，有点我想吃的，但你没买的。
3: 啊，是。
0: 吃什么呀？
3: 我买鲍鱼了。嗯。
2: 哼，回个话，陈卫岩怎么样了？赔1000。
0: 哦。
2: 我这么多东西，帮你忙呗。
0: 哦，对，放到这儿吧。
3: 走。我刚刚说什么？
0: 抱
3: 完了，只能做佛跳墙了。我的天哪，是不是太明显了？
1: 明显啊，但不就给他们俩制造机会吗？你们俩看什么？
3: 拍拍照。
1: 你带手机了吗？
3: 没有。
1: 那你开车在外兜兜风？
3: 车钥匙也没带。怎么这么惨呢？咱们俩
2: 就丢那里了。

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

0: 做实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它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1: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10次档口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2: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铸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3: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2: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0: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裔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刚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

0: 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五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0: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长相，东平高丽。

0: 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一千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便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

0: 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仙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1: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0: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
1: 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0: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1: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记忆。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眼千里，素脉流之，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思想活中，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十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

0: 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年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不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大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嗯，
3: 这个剧的制作跟公司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仅做一个剧本，你再好的游戏，嗯，
4: 重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5: 默契点。

0: 让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锦州世博园全力打造自然研学户外实景课堂，夯实自然研学发展根基；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黑山县新建一高中将于金秋投用，静待师生入校；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讲旗。
0: 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直线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人员需求。
3: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2: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智慧就业、征兵服务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4: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5: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2: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6: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2: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

0: 人员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为学校开展校外自然实践教学提供了规范、专业、系统的教学载体，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核心阵地作用。
1: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0: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全媒体记者报道。
2: 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怀。
3: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4: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3: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5: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全面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今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据了解，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6: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近身肉搏的战斗中，刺刀见红蒋奇见证了战士们的勇猛无畏，他是对战士们英勇战斗精神的最高褒奖。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这面讲旗中体会先辈们在残酷战斗中的果敢与忠诚，传承刺刀见红的战斗精神，铭记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浩东，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自动化技术应用4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刺刀见红蒋奇。辽沈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面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一连

在辽沈战役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将旗，刺刀见红将旗，残破的旗面是一连指战员敢于牺牲、勇于胜利的精神的历史见证。1948年10月的辽沈战场上，我军捷报频传，国民党军接连溃败，参与围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东北野战军8纵22师65团尖刀一连，从锦州东南经两个昼夜的急行军，于25日拂晓前到达赵家窝铺，担任阻击截断国民党军南逃退路的艰巨任务。天上阴云密布，西北风呼啸，激战前的赵家窝铺十分沉寂。一连进入阵地后便火速抢修工事，为了夺路逃命，国民党新六军22师自早上7点开始纠集了一个连的兵力，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数次猛攻，均遭到了迎头痛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手榴弹接二连三地在敌群中炸开，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的火力压迫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日上三竿，国民党军又调集了10多门榴弹炮和山炮、火箭炮，配合一个营的兵力向我阵地发起猛攻，阵地陷入浓烟火海之中，指战员们高喊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毫不退缩，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军的伤亡越来越重，一排阵地只剩下17个人，子弹也打光了，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退下去。副连长蒋林步眼中冒着火光，他大吼一声上刺刀，殊死的白刃战在赵家窝铺的阵地上展开了。有的战士刺刀挑弯了仍在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刺刀别断了就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刺刀，战士们勇猛拼杀，毫无畏惧。蒋林步接连与7、8个国民党军拼杀，身负重伤，2次中弹后倒了下去。牺牲时他手中的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还没来得及拔出。战至最后，一排只剩下3名战士顽强坚守阵地，有14位勇士壮烈牺牲，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待增援部队赶到，胜利完成任务，战后一连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一连荣获刺刀见红将旗，蒋林步被授予毛泽东奖章追记大功，英雄的8纵22师65团一连发扬了我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优良作风，在辽沈战役辽西围歼战中出色地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今天我们解读这面奖旗背后的故事，重温那段光辉的历史，让我们又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奖旗背后闪耀着的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也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为深化警校联动，普及暑期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近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邀请国河小学学生走进警营，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警务工作，沉浸式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在民警的带领引导下，同

县们有纪律参观派出所各个功能区域，在户籍窗口，民警详细介绍身份证办理、户口登记等便民业务，讲解窗口日常工作职责，让学生直观了解公安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感受公安暖心服务。结合暑期安全重点，民警组织学生观看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通过真实案例讲解溺水危害、自救互救技巧。 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安全、防诈骗、意外伤害防范等内容开展安全宣讲，全方位普及暑期安全知识，筑牢学生安全防线。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让学生学到了法治安全知识，也拉近了警民距离，增进了青少年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与认同。 下一步，联合公安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常态化开展警营开放、法治宣讲、安全尽孝严等活动，不断丰富青少年安全教育形式，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推进五育融合，引导广大师生追忆长征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举办“重走长征路，传承报国志”主题文艺汇演，全体师生欢聚一堂，以歌抒怀，以舞明志，以句忆史，用精彩节目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唱响新时代青年的报国强音。 本次文艺汇演以弘扬长征精神为主线，融合合唱、诗朗诵、舞蹈、情景剧、歌伴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师生同台献艺，薪火相传，打造了一场沉浸式五育融合课堂，使长征精神浸润师生心田。本次汇演是学校推进五育融合的生动实践，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 学校以文艺为媒，以红色铸魂，推动长征精神与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浸润师生心田。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下一步，北镇市综合高级中学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担当。 奋力书写新时代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上海地质学校的学生参观队，受跨越公司委托呀，进山进行地质勘探。愉快，这是我们的证明材料。
1: 学生，我是公司代表，
0: 带队。
1: 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都是由我负责的。
2: 你叫什么？
3: 我叫李立春。
2: 哪里人？
3: 苏州人。
2: 苏州人。说句你们家乡话，我听。
3: 我说谎。
2: 你们的学生证都拿来了，
0: 大家把学生证拿出来。
3: 长官，
0: 长官，这。
3: 长官，
2: 罗琦。
0: 年轻人喜欢干净，得出门都带着肥皂。拿着行李，走。
4: 会星期吗？我做趟收烧生意，
5: 原价3块，给您2.5。
6: 韩家，你要真想做这生意。

0: 意啊，往下降降价，2块钱怎么样？
1: 2块钱我做不了啊，回去溺水我不努力呀、啊。
0: 溺水是溺水，但是顺风啊，老天爷都会帮你一下。
1: 这位大哥是张好嘴。
2: 全是吗？
0: 全是，八位。啊，
1: 行啊，这趟生意我做了。
2: 来，小妹妹，把东西给我啊！这生意别跑喽，我传在那边，跟我走啊！
3: 好，让让，哎，让让，兄弟，
4: 好，让让，
3: 这边，来这边，让让，开始啊，开始。

0: 怎么样？他们来了吗？
1: 我这心里啊，是越来越担心了。你说我们收到通知都这么长时间了，这雨清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千里迢迢的从上海赶过来，说不定在哪儿赶不上趟，耽误个一天两夜的，哪有你掐着手指头算那么准呢？
1: 可是我这心里啊，越来越不踏实。你说这要别的东西出点事儿，那都是小事儿，这人员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哎，
0: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没有睡过一个安心的觉。你说这人员过境，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万一是个大人物，在我们门前出了事儿，那你说我们心里压块大石头，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想什么呢？
1: 哦，不行，我得再去看看。
2: 他怎么去换武术？不知道。
3: 怎么？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吗？
2: 他一句话也不说，你和他也没有互相确认身份，就上了他的船。万一上错了船，那麻烦可就大了。
4: 这就是交通线的纪律，他们心里除了任务，其他的一句废话都不会说。
5: 快到了，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就记住，随机应变就行。你们只是一个过路客，所以任何事出了，你们不要管，也不要问，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0: 你紧张什么呀？一紧张全露馅儿。哦，对对对，不紧张，不紧张。不过也不知道这次过境啊是什么来头。不管是什么来头，我们都要保证他们不出问题。对对对，
1: 好嘞，下船吧。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脚底下滑啊！小心点。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啊！
2: 姐，你怎么来了？两三天没见你，还担心你生病了呢。
3: 真让兄弟说着了，这人犯起愁来，可不跟生病是一个样吗？
2: 啊，什么事让姐这么愁啊？
3: 姐是开客栈的。

0: 这都七八天了，没有一个客人来住店，你说姐愁不愁啊？嗯。哎，这几个人会不会找客栈来投诉啊？
1: 他们要是投诉的话，我让他们都住你那里。
0: 好呀，谢谢兄弟关照啊！不过一定要盘查清楚了。这要是……
1: 哎呀，姐，你在担心什么？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共产党，可什么时候见过共产党啊？共产党不笨，放心吧。
0: 不管怎么样，你们都得查清楚了，千万不能让姐揽笔生意还背口黑锅。哎，
1: 行，都一起的，
2: 对，一起的。
1: 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3: 搞地质勘探的，
2: 是啊。
1: 今晚到镇上找个客栈投诉，明天呢还要接着赶路呢。
3: 这么好，投诉的事情我来安排。姐，快来快来！
0: 哎，
3: 刚找客栈。这是我姐，是这个镇上最好的客栈老板娘，你们今晚就住永丰客栈了。
4: 那行。
0: 阿姐这儿就是迎来送往，是四方来客的家。弟弟妹妹们进了姐的家门，就是到了自己的家了。哎，兄弟们，都查清楚了吗？这年头风声紧，姐也不能为了挣几个住店的小钱东跑去东单房啊。
3: 姐，我查清楚了，都是些洗漱用品和些工具，没有可疑物品。我就说吧，没有那么多共产党。
0: 兄弟，这心里明白的事儿何必要说出口呢？好了，大家跟我去客栈了，走。
5: 哎，走吧。
6: 站住！
3: 范官。
0: 哟，早就听兄弟们说，七十九团有位赖副官最能体恤兄弟们了。上午就等着你去家里吃个便饭的，可是赖长官身价高，没能赏光。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去我们小站坐坐，喝口茶怎么样？

0: 们干什么的呀？
1: 搞勘探的。您看，这是我们的证明。
0: 从上海来勘探什么呀？
2: 这位长官，好面善啊。
0: 是吗？
2: 我记得是您吧，有一次坐我的船，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是您说的吧？
0: 你没记错，是我说的。弟兄们，这个侦缉队的曹站长是对我们这个清溪码头越来越上心了，他早晚会亲自到这儿来的。你们都给我检查仔细了，别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听明白了吗？
3: 听到。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4: 走吧走吧，赶紧去客栈了，快。

0: 什么？
1: 刚才检查站，我什么都看见了。
0: 检查站怎么了？检查站什么事都没有啊！
1: 你就别再瞒着我了。我以前只晓得每天能盼着你平平安的回来就好，可我今天才知道，什么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什么是走在刀尖上。
0: 你说错了。

0: 哥，我是在船上走路的。
1: 启哥，我虽然不识字，但是我懂理啊。我知道你选的这条路不会再变了，那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2: 你不能把你的妻子就这么扔在路边啊。
1: 玉兰嫂可以帮于哥，那我也可以帮你啊。只要别让我离开你，你也不要离开我。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我都愿意。
0: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跟你保证过的，以后我要堂堂正正、隆隆重重的给你办一场婚礼呢。我记得了，我说话算数。啊，不可能离开你的。

0: 冻坏了吧？嗯，快吃吧。好嘞，都多吃点啊。
1: 嗯嗯，
2: 谢谢。
0: 接下来你们走的可都是磨脚板的山路，一会儿吃完了都早点休息啊，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通知一道随时要出发的。
1: 好嘞，谢谢你啊大嫂。
0: 快吃吧。哎呀，真没想到第一次过境就这么多人啊。哦，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见你们个个都年纪轻轻的，还都有文化，我们的革命能不成功吗？我说的没错吧？
1: 嗯嗯。
2: 哎，大嫂，您是共产党员吗？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吃吧啊。哎，吃吧，都多吃点，吃饱了啊。
3: 啊，马上拿回来。李青，
0: 快去开门。

0: 哎呀，怎么样，雪还好吧？
1: 都挺好的。
2: 我今天白天啊，就怕你在那个检查站被那个国民党的副官看出点什么。
3: 其实白天这事儿吧，我也是赌一把，因为我总觉得那个赖寿章有可能不大简单。算了，为了他们我也得冒这个险呢。谁让我们干的就是刀尖上走路这个活儿
2: 了。哎，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等小姨下来了我来通知你了。
2: 那我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
3: 记着哥，休息给他们往后边带。
2: 他们可都是城里的孩子，这能行吗？
3: 哥，不久前在这儿发生了惨案，你没忘吗？
2: 想，都刻在心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3: 那么跟命比起来，其他的那些还重要吗？
2: 明白。
3: 白天是不是能够捕捉一些鬼影，我不敢保证，所以以防万一，我决定提早到半夜行动。从这儿出发到布公坳正好是天亮，这次来的人比较多，白天不能够出发，我们只有到晚上才能够赶路，明白了吧？
4: 明白，我这儿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护送。
3: 派些人去前面探探路。
5: 有必要吗？半夜三更的能出什么鬼？
3: 有必要吗？遇不着鬼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4: 云宝，我们要的不是百分百的保险，而是200%的保险。
3: 云宝，我们可都是在刀尖上走，绝对不能心存半点侥幸。
2: 明白了。
3: 我们的纪律应该重申一点，
6: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开枪，不

0: 他们已经报了我们有武装的秘密。
1: 不行，这是我们武装交军的第一次任务。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闪失。
2: 任务大于天呐，二位。
1: 啊，分头准备吧。

0: 来来来，往里走，往里走。我跟你们说呀，这比下边干燥多了。今天下雨了，楼下潮湿。
1: 这叫客房
2: 啊？怎么连张床都没有？
1: 是啊，
2: 这太黑了，能住人吗？
3: 同志们，我们这里啊没有客房，也没有床，大家就在这个地板上。
2: 这怎么住啊？
4: 大家不要说了，抓紧时间休息吧。
1: 那我们总要上厕所吧？方便怎么办呀？
2: 来，
4: 上茅房是吧？
2: 来，
4: 用这个，
3: 这是便桶。
5: 这。我们有男有女的，这
6: 抢救一下吧。你们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还得赶路呢，赶快休息吧。啊，
3: 抓紧时间。
1: 你怎么住啊？连张床都没有。
7: 就算是怎么对呀？
8: 我怎么
1: 这
8: 些被子？
7: 就是。
1: 我害怕，你别怕，找他们去。
9: 你先给人家定定方法。
10: 出来走。
6: 怎么了？
1: 同志，我们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但至少你们应该把楼上打扫一下吧。加床被褥很难吗？
6: 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加一床被褥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加了被褥，会引起白狗子的怀疑，对你们的安全是不利的。
1: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交通局的领导再三……
6: 对不起，我不管交通局的领导跟你们说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的把你们或者是物资送到苏区。另外，同志，请您说话小点声。
1: 同志，我理解你的任务，但也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这儿男男女女都有，就一个马桶，你让我们怎么解决啊？
11: 你
1: 说什么呢？
11: 说着算了。
1: 我们从苏联留学归来，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的权利的。这是我们的理想，难道不是你们的任务吗？
3: 同志们，听我说两句啊。表面上看，我们没有为你们的到来做任何准备，但是这正是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前，有六个像你们一样年轻有活力的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我不能违逆，
12: 六个鲜活的生命就在我面前消失，
3: 所以现在这么做，
12: 就是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一次发生。
6: 同志们，你们的感受呢？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所谓的这些尊重，不光可能会暴露你们。也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几千里的交通线啊。

0: 赶紧把这个送到后面去，让那些弟弟妹妹坐上乐呢，能垫个肚子。哦，这30多里的山路呢，一口气赶到，够他们受的了。哎，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雨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一会儿去了，你去早点睡啊。
0: 我睡什么呀？他们到家，我能睡得着吗？好嘞，快去吧。
1: 哎。

0: 大哥，你吓死我了！
1: 你眼看花了。我们等了大半夜了，不会白等吧？
2: 阿哥，就算是白等，我们也要等啊。
0: 等，白等我们也等。
1: 大哥，这几天辛苦你了。
0: 臭

0: 有些火化，好，行程过半，差不多了，你就走。哎，没事没事，我的鞋好像坏了，
1: 到我机场休息一下，大家休息。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有，没问题。我们在苏联也受过越野训练的。可是，
2: 我的鞋好像坏了。
0: 这荒郊野外的，我可以找不到鞋换的。
1: 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大家后腿的。
2: 还有多远呢？看这情况，先把救生器给我。 这个地方实在是不能久留了，能不能坚持一下？
1: 能。

0: 你们眼下的路就靠我了，小花啊，
1: 嗯，
0: 大哥跟着你走上这条路呀，我心里也。

0: 要不然我这阿哥不白当啊。
1: 那天呀，你们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到院子里头点了三炷香，跪在那儿给阿爸阿妈说，
0: 老二领我们走的是一条光明正道，是按照祖训做出的选择，虽然是和鬼打交道，可是儿子们正气傍身，小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一定会给邹家的祖宗还有阿爸阿妈的脸上争光的。谢谢你，臭小子，我来这趟。哎，不过我有个事儿啊，还想跟你说一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大哥，你有什么事就直说。
0: 你看啊，老四还小，我们就不说他了。
1: 这老三呀，半大不小了，你能不能拉他一把，让他也入个党？哎，你是站长，工作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要是不该说的话，我就当我没说啊。
2: 大哥，说心里话，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3: 我们俩想到一块儿了。哎。

0: 说哥，老哥，你怎么亲自把他们送过来了？别怪哥啰嗦，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负责这三十里一定要把心提在嗓子眼上。哎，这次人多，白天你们不能赶路，走夜路，正好这些同志们赶了一宿的山路，白天你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晚上再出发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回酒店。
2: 做好了吗？
3: 快了，你看。没想到呀，这次过境的是一群孩子，一个个细皮嫩肉，走的也山路，也真不容易。你们呀，赶快把饭做好了，给他们送过去，别把他们饿着。哎，
1: 好嘞。
2: 老四，吃完早饭你去外面望一下风啊，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向我报告，听明白没有？
3: 放心吧，二哥，我垫个肚子就去。
2: 去，快去吧，啊，饭都好了，走吧。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这任务没完成，我怎么能放心得了呢？大哥，就让他们在后面的小屋休息，千万别乱走动了。我们呢，还保持原来的样子，该干嘛干嘛啊！
1: 明白。

行了，大嫂，等一下孩子们都睡醒了，让他们吃点东西。

0: 痛。你看看你这个脚，走路走的都磨破了。来，大姐给你准备了一双新鞋，你穿着试试。别动，来，把脚伸出来。这只怎么样？
1: 嗯，很合脚。
0: 合脚就好。
1: 姐，您叫什么呀？我想记住你。
0: 哎呀，你说你记住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家属。姑娘，既然你醒了，就赶紧把饭吃了，吃饱再睡一会儿啊。

0: 兰心，你好，我叫宗叔宝。你好，啊，对了，这个事全都交给你吗？
1: 大家听我说，不要慌，不要乱，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有秩序的撤离，快走，快。
0: 奇诺，你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吓我这一大跳。来，快来，快来！
1: 走夜路的人还会被吓到吗？来，喝水。哎，哎，
0: 对了，那帮学生都吃了吗？
1: 嗯，吃过了。叔宝，这两天我总想到一句话。
0: 他们明知道前面是火，还要向飞蛾一样扑过去，为了光明舍身也之，
1: 你觉得耳熟吗？这不是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0: 自从来到这博公奥，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让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你会选择一条夜行的路，是因为你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

0: 齐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个女孩子。说心里话，我是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扑火的。
1: 可是他们当中也有那么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就像当初我们相遇的年龄。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那是不是对他们的不公平？书包，来。
0: 怎么了？
1: 你愿意做我的介绍人吗？
0: 齐诺，你真的已经想好了要加入我们组织吗？
1: 我选择了你，那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2: 说完东西，我们能不能到屋外去透透新鲜空气啊？
3: 不行，今天白天呢，我们都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步都不能出门，天黑才可以行动。大家再忍一忍啊！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能踏上红色苏维埃的土地了。
4: 真的太好了！
2: 没事，我们都是坐了20个昼夜闷罐头火车从苏联回来的，5000多公里路。见不到一丝阳光，可我们心向往着光明，黑暗就不可怕了。
5: 敌人应该之后，你去配合说他们，保护好学生的转移。记住，

0: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看一下，听明白了吗？明白，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1: 跟平常一样啊！
2: 我都仔细了。

0: 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9: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快要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的？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点好正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做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我已经帮你拿出来了，快去藏好。
1: 谢谢大哥，你去告诉西诺跟大嫂，一定要跟平常一样啊！
2: 我送子欣了。

快，医生，

0: 报告领导，没有发现可疑物。报告领导，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多出一个纸作坊？
1: 长官啊，我们来的时候啊，这就是个废弃的房子，墙中那么高一点，我们兄弟几个上山呀、砍树、搬石头，给这儿垒了个房子。哎，你别跟我在这讲古今，只是说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作坊？哎，
2: 长官，您看啊，哎，这都是竹子，这是我们造纸的原材料，省钱啊。
3: 知不知道这里不许建作坊？
4: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不让建作坊？
3: 哎呦，
4: 就
3: 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才更有可能让共产党利用。你们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5: 哎呀，这位长官，您这么说可太不讲理了啊！我们不就在这儿开了一作坊吗？全家人在这儿讨口饭吃，我们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再说了，我们全家人钱全压在这作坊里了，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0: 搬哪儿去？啊，全家人让我饿死去！啊！我说走就得走，别忘了，现在是剿共时期，你们要是敢抗拒，统统格杀勿论。
1: 什么来呀？反正饿死杀死都是死。哎，长官啊，你这就把我们逼上绝路了。那早死完死都是死，那你还不如开枪把我们。

0: 呀，大哥。
1: 行啊，想死还不容易啊。
2: 弟兄们，举枪。
3: 哎，师傅，师傅，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求求您饶命，饶命！我这大哥大嫂他没什么文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我们一命吧！啊，饶我们一命。
1: 还算遇到个明白人。
2: 弟兄们，别给共产党留个歇脚喘气的地方，给我一把火烧了！
4: 走。
3: 哎，哎，哎。

0: 三哥，佳美，
1: 东宝，像个男人不？
0: 左膀一扫，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回老家。
1: 东宝，
2: 我们不会离开波光的。

0: 你没事，我没事。小英呢？让大家受惊了。
1: 我没事，你们的家被白狗子烧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呀？
0: 把大家安全的送到目的地，才是天下穷苦人的希望。老三、老四，家里需要帮手，赶紧回去吧。
1: 二哥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这里除了我们，还有青山的武装队员跟我们一起到上杭的，快回去。
2: 好嘞，啊。

0: 前面就是市区了。
1: 我们到，
2: 终于到了，
3: 我们到家了。

0: 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今天终于放晴了，
1: 好天儿。
2: 头顶上这片天是晴了，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小天还没见着太阳呢。
0: 深奥啊，老哥。我们这些臭跑船的就知道脑袋顶上这片天，看来老哥心中是另有天地啊。
2: 头顶上这片天是老天，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片天啊是小天。老天春夏秋冬阴晴圆缺
3: 是公允的，可小天却分三六九等七平八富，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天。
0: 有道理啊，确实是有道理啊，反正我是没大听懂。
4: 哎，老哥，照你这样说，那我问问你头顶上的那是什么天。

0: 听你这么说啊，你们都比我好不到哪儿去，365天都没见过太阳天吧？
1: 啊，阿哥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们可不就是一年到头来心里像被阴云罩着一样，从来没有过得一天舒心畅快的日子。
2: 想过舒心畅快的日子啊，得等变了天。
3: 二位爷爷
4: 差不多行了啊，
3: 别什么变天变天，万一这话要是传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要变国民党蒋介石蒋主席的天，那是要蹲班房的。
2: 蹲班房好啊，我们这穷命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蹲班房每天还管着两顿饭呢。
3: 我怕我怕，
4: 别说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解解闷啊。别说了，
5: 二哥，二哥，房子烧了，作坊也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6: 能怎么办呀？回老家呗。
0: 大嫂说的对，喜诺，
5: 你跟大嫂就回老家先住一段时间。
6: 什么意思啊？要走大家一起走。
5: 现在的国公澳交通站是整个交通线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如果突然消失了，那这条数千里的交通线就会被中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在交通站的。
6: 那为什么让我和大嫂走啊？
7: 希诺呀，你觉得我们走得了吗？
6: 可是不走怎么办？家都烧成这样了。
7: 哎呦，这算什么呀，我跟老二来的时候呀，比现在这样还差呢。哎，这现在不是还有个架子吗？老二，是不是？
5: 大哥说的没错，起初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只有这几堵断墙。现在虽然房屋被烧了，但这个墙总比我们来的时候要高出一截。还有这山上有很多好的材料，我们兄弟几个修整修整，很快就重建起来了。
6: 那我和大嫂就更不能走了。我跟大嫂在这儿烧烧水做做饭，虽然建房子我们不会，但是地块砖天块瓦我们总比外人强，你说对吧大嫂？
8: 希诺，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7: 老二，要不然希诺和你大嫂就别走了，有个女人这还是家吗？

0: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童年饭店那个孙厨师？黑子，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吗？就是你让他给我送菜的那一天。哦，我想起来了，是这样，大哥，那天店船要靠岸，我才让孙同介给你送的饭菜。
1: 你是谁？啊，小的是童天饭店的小店主，黑子队长让我来给他的长官送饭来了。啊，孙老板，啊，来，快来。童天饭店的菜我天天吃。 为什么单单他亲自给我送菜的那天没放盐？没放盐？那天他的神色也有一丝异常。我想他做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反常的事，要不明知给我做菜，为什么会不放盐？我把他做菜的时间仔细的算了一下，正好与你跟我汇报电船到岸的时间相符。
0: 哦，大哥，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了，我当时还起了点疑心。
2: 你说那条王，
3: 我说他，
4: 我上了个茅房。
5: 这样吧，大哥，我现在就去确定他们家楼顶到底有没有这个茅房。
1: 黑子。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跟共产党斗，动脑子，你现在去什么都晚了。我当时就去同天饭店周围走了一圈，结果真就发现有问题。

0: 同天饭店的位置极为特殊，往南电船码头一览无余，往东沿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他阳台上挂的是什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同天饭店就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刚才吕老板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绝密情报，中共派出一位无线电专家前往闽赣池区，潮汕的大部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如果让他们从这儿漏网，让中共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党国的剿共大业难度就会更大。所以吕老板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截。
1: 大哥，我将功补过，我现在就去端了同天饭店，断了他们的联络站，让共党进不了大部半步。
0: 别着急，既然共党想转移人员，就跳不过同天饭店，留着他当诱饵，把沉在水底的大鱼钓上。
2: 西诺怎么样？
3: 睡着了。
2: 快快快，过来吃点东西吧。哎，快来！你知道吗，老二？你知不知道那天白狗子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3: 他算的一定以为那些白狗子是来抓我周成的吧？
2: 你说对了。哎呀，那天可把我给吓死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老二，以后什么茶阳啊、清溪啊这些地方，你就不要去了。要是被我们那个亲戚赖寿章认出你来，麻烦就大了。
3: 大嫂啊，这世界上什么都能改变，唯独血缘关系却改变不了。虽然说西诺花了200大洋的代价，但毕竟是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枪口上救下来的。我想这个人他多少还是念念亲情的。
2: 你可别这么想，别把他想得太好，这样会出大事的，如果你不谨慎的话。
3: 没事的，大嫂。
4: 叔宝，

这位长官，好面纱。哎呀，你们这个跑船的船。

0: 船底可太重要了，要是被人凿了，那可就是船毁人亡了。
1: 老哥，您慢点啊，下回还找我啊，我姓潘。哎，慢点，慢点，您，小心，兄弟。哎呦，老哥，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回头再讲啊。

0: <笑>乐什么？您清闲呢？<笑>没事儿，你们碰到他。我们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不怕鬼敲门，就怕关上门。<笑>您找我肯定有什么事儿吧？你这船回清溪吗？回清溪，我大逆顺风船。
1: 哎呀，实在不巧，我这船让人给包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0: 您就别为难我了，真让人给包了。您要是愿意等，那您就等吧；您要是不愿意等，我给您叫一艘别的船就完了。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对上了吗？我这全是听说书的说的，有没有文化？对上了吗？
0: 没有。后边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2: 我差那么远呢、啊？哎呀，我就是一个臭跑船的，我哪有那么多文化？您太为难我了。但是我觉得吧，赖长官，虽然我可能对不上来哈，但是能够对上您这首诗的人，早晚会出来的。

0: 但愿别让我等太长时间啊，耽误了我去同天饭店喝酒。同天饭店明天就会被查封了，估计今天啊最后一顿了。
1: 大老远找我一趟，那真是把我潘雨清当个人看了。我不能驳您面子。虽然说我们不同船，但是我们可以同路吗？
2: 您歇会儿，我给您找艘船去。
3: 国民党蒋介石正谋划再次对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我们中央苏区急需无线电专家和电台设备，从上海派往苏区的无线电专家，在专职交通员的护送下，携带无线电的关键零部件，于13日从上海出发，马上就过境大部。我们中央交通局要求沿线各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的江二人安全护送的苏区。查阳这次的交接地点就定在同天饭店。

哦，特务果然要对通天犯罪下手了。可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护送交通员还在路上，他们对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一无所知，怎么办？

我必须要把无线电专家拦在通天范围之外，可我怎么能从这人来人往的县城里认出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和交通员呢？怎么办？怎么办？

0: 小宝
1: 啊，
2: 我们点的炒猪肝做好了没有？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炒猪肝，来，您各位慢用啊。
2: 孙老板，亲自上菜
3: 啊。哦，我这不是店小吗？谁控制谁端盘子，没那么多讲究。您各位请慢用啊。
4: 哎，对了，
3: 哎，
4: 今天给我们老板备点什么菜啊？
3: 这炒猪肝是不能缺的。您看再做一个。
4: 哎呦，您看着安排。只要是你孙老板亲手做的，味道就差不了。
3: 哎呀，您看，
4: 一会儿啊，我把账给结一下，老赊着不合适。
3: 哎呦，这话我是不敢说呀。您这么一说，我也不得找地儿凑人乐去。啊，对，您稍等啊，拿壶酒。来，队长，这壶酒算是我孝敬您的。
4: 孙老板，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们花的是公堂，哎，别给我们省啊！
3: 队长，您真是仗义，多谢了，哎，多谢了。
4: 去吧，
3: 行，那我先做饭去了。
5: 我必须要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让途中的无线电专家脱离危险，还要通知孙同杰立即撤离，可我却一样也做不到。
6: 我建议看卢会长。
7: 哎，卢会长出去啊？
6: 去哪儿了？
7: 这我哪知道？
6: 我看一眼。
7: 哎，我说你这人咋不信啊？卢会长一早就出去了。
6: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
8: 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7: 这我怎么联系啊？
5: 怎么办？万一无线电专家今天到大埔，那不就直奔敌人的罗网了吗？拦住他，一定要拦住他。谁是我们的无线电专家？
9: 这种如理啊，看上去是最普通平常的，用它做交通暗号，也是最不容易让敌人发觉的，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用它作为报警信号。
10: 明白。
9: 但是啊，不得往不得已，谁也不能动用这个信号。一旦在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动用了这个信号，无论是谁都必须立即终止一切联络，人员必须立即撤离。
11: 怎么卖这个？
12: 两个子，
11: 大的呢？
12: 三个子，
11: 拿一个。
13: 在上位。
14: 哟，潘老大。
13: 哎。
14: 哎，吃饭吗？
13: 吃什么饭？我一臭跑肠，我上哪儿吃饭去？我这趟来吧，
14: 啊，
13: 是想跟您要您欠我那个鱼钱。
14: 那点鱼钱，
13: 这都有闲日子了。
14: 哦。

0: 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确实是周转不过来。
1: 哎，
0: 不过今天来巧了啊，刚才黑队长说了，今天要给我结账，是吧，黑队长？我就不用再垫钱了，正好付他的余钱。这您看看，这欠人钱，让人上这门来催着要债，真不是我愿意的。来来来，别耽误黑队长吃饭，我这记着呢。
2: 我记着
0: 啊，来看，是。八条青鱼，九斤八两，对吧？
1: 我这实在是家里都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跟您这要钱，是不是？
0: 是我欠了你的钱，你来催要，于理不亏。
1: 哎呦，哎，
0: 叔叔，差是不差？
3: 数什么呀？我还信不过您吗？肯定不差。
1: 我赶紧走，我那儿一帮船客等着我了啊！
0: 好嘞。
1: 生意兴隆
3: 啊！您慢吃。
4: 这是最严重的警示，必须要立刻停止联络，否则我们的无线电专家就会自投漏网。
0: 哎呦，潘老大，立帽！你的立帽！
5: 拿个钱把立帽给忘了。一会儿准回来找，你挂在这儿，看见了自己拿走。
6: 瞎子脸上还能遮个丑，您拿去才一文不值。
7: 走走走走走走，
6: 谢谢。

0: 思，先生。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是中共交通局交通员，这位就是我此行要护送的专家。
1: 对不起同志，刚才误会了。
2: 没问题同志。同志，通天饭店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3: 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像我们这些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已经随时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2: 希望通天饭店的交通员能够平安无事。
3: 二位跟我走吧。
1: 好。

0: 阿叔，你要我去哪？
1: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0: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1: 不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0: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0: 我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了。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所以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
1: 那我还来吗？
0: 来啊，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
1: 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
0: 不用等到明天了，现在就走。我呢，也没几个钱，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
1: 我知道的。

0: 怕不怕？不怕。好孩子，哎，回去要孝敬阿公啊。
1: 嗯。

0: 大爷，叔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你小子，
1: 我从小到大山里长大，真的没进过什么共产党。
0: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那等什么人呢？
1: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0: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
1: 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

0: 偷偷的走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啊？
0: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

0: 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
1: 嗯，
0: 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1: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的那条大鱼溜走了。
0: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1: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0: 大哥，那这个孙同街怎么办？
1: 你先去吧。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贵宾。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15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15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1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三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十五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千亿级、3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

0: 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星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五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五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

0: 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亲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鹭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驼羽，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一战。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接着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咱这氛围感呢看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0: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1: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2: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1: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3: 鲜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1: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1: Oh!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托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的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弟。

0: 刚才电话都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过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

0: 各孙同阶。裴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现在。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快，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吧？哎呦，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哎，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3: 虽然说我们不同床，但是我们

0: 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1: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
1: 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

0: 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人，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1: 好，
0: 葛念同志，
1: 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
0: 葛念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1: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武浩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0: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1: 你的什么计划？
0: 孙同杰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1: 好，我也正在建议你，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0: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对，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浩同志的通知。

0: 这位先生，你手上拿的是哪天的报纸？
1: 啊，当然是今天的报纸。
0: 报纸上是不是登了一条寻人启事？
1: 这兵荒马乱，报纸上经常登有寻人启事。
0: 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着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
1: 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0: 谢谢啊，
2: 青年同志，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
1: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前的是你。
2: 直接去清溪吧。舒言啊，大老远把你请来，辛苦你了。
3: 老恒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嗯，
2: 我跟孙同阶同志未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交通线上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我提议为他默哀。

0: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1: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0: 通天饭店的关闭使我们插秧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泉，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2: 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
3: 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
2: 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
0: 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3: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一切从工作出发。
1: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0: 插秧不能一日五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3: 我老父亲在插秧镇上有家通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插秧交通小站就设在通风食杂店。
0: 你的职业是什么
3: 啊？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0: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相信我。
4: 老罗，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5: 哎呀，卢老弟呀、啊，
4: 你说你
5: 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6: 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拿你当兄弟。吃一堆见狗之道。
7: 等等，老兄啊，你这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
3: 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
4: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还有合同为据啊。
3: 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是两个字儿，陷阱。
4: 废话，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3: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哎，
4: 卢老弟，卢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
8: 还说什么？哎呀，让他赶紧走。这，
3: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这，
4: 赶紧滚！
3: 卢老弟，
4: 滚！这么着急干什么？

0: 这几万个坏，以后我找人给你修去。别瞎犹豫了吧，你看你真是活血金睛啊，什么事儿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骨气不干。<笑>别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编你老的。我怕我说了你打死。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好，不说。<笑>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立定之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0: 你都做了什么？
1: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点手脚，其实也没看点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呢。
0: 你贪了商社的钱？
1: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行，您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0: 三岁看到老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阿爸，
1: 你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0: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哎，
1: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0: 你也不能说。
1: 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0: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1: 老鼠药。
0: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遭雷劈吗？
1: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0: 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看不见的时候，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
1: 他就是个人精。
0: 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做这个位置？
1: 做您儿子。

0: 看见，该听见的，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1: 明白。
2: 阿爸，
1: 您才真狗人。
0: 来来来来来，啊，接着吹，这条腿。

0: 哪有现编的？
1: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2: 快，来编一个。
0: 哎，等等等等，太素的可不行，
3: 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2: 对呀、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哎，石哥哥，咱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4: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5: 哎，你看这小妹啊，可是世故老道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荤越好。
4: 胖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墙了。
6: 不行，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5: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
7: 哎，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的，
6: 我跳江啊！我，
3: 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6: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我刨他祖坟！哎呦，
0: 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心了啊！
1: 发财啊！
8: 发财！哎，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
0: 您这话说的，
1: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他也不值几个钱呢。
9: 有手电筒吗？最好是有声的。
1: 啊，我腿脚不便，我还是在里面。你能不能进去问问？
9: 嗯，我进去看看。
10: 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1: 哪儿多别扭啊！这个
10: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这通天饭店的文化呀，插秧也就断了节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求我们要尽快建立新的站点，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1: 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
10: 就自告奋勇了。
1: 哎呦，清泉同志，
6: 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
1: 红过脸，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10: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怎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嗯，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6: 什么时间？
10: 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6: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嗯，
10: 行，找一支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留你了啊。

0: 哎，干什么来了？
1: 电筒。
2: 还是老领导细心呐，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哎，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3: 小刘子，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2: 你说你不发财，谁发财？
3: 一弄多少钱？
1: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枣我不要，少一个枣你也拿不走。
2: 你发不了财。
1: 什么就发不了财？
2: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1: 怎么就不对了？
2: 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
1: 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2: 看什么办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急的我？
0: 行。自己数数。不是你这怎么了？
1: 还你一个枣，下次再来。
2: 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是帮他？
1: 托您的福，
2: 托您的福。
1: 哎，再来啊！
2: 来，石头哥。
4: 来，关。
5: 哎，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也就借块县长的宝地和大家喝喝茶聊聊天。
1: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2: 是
1: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2: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1: 曹站长神人呐、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0: 好，多谢二位的溢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1: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0: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3: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要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
0: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闽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

0: 片发生的，对吧？嗯，
1: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2: 安兄，你也这么想吗？
3: 曹连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2: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号，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号，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0: 陶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来？
2: 他们能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机无胜算。老板，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4: 好，林呀，
5: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2: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5: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4: 那个马大军，
2: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周成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1: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了，绝不再提。
1: 懂。曹站长越这么说。
2: 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
1: 哎，马团长，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0: 要是酒的话，
1: 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 董事长，说老实话。

0: 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他，那可是200大洋啊，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快鹏兄啊？当时我和快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周成能翻什么大浪？老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0: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2: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左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1: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冲了公堂了，
2: 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把该交的都交上了。
0: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给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3: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充作公帑，但是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1: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2: 是啊，当初县政府让一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1: 曹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固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3: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快县长，是我具体办的。
4: 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命，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
2: 团长，我有罪。
4: 不过我向您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找到他。
5: 这周不打自招的戏吗？
0: 很有意思吧？
5: 好玩的要紧。
6: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0: 但竟是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
1: 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
0: 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
2: 怎么了？
0: 这大半夜的。
2: 那孩子死了。
0: 哪个？
3: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
2: 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
0: 啊？怎么了？
2: 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的心里总是个滋味。
0: 啊？黑死。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
4: 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0: 这不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
4: 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2: 大哥，我
4: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2: 知道了。

0: 同志，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
2: 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姑妈，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1: 那我再去找他。
2: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想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现居地门号是我们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香港总站也会落实细节。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
2: 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
3: 目的地太敏感了。那如果广东去厦门呢？
2: 对，广东去厦门。
1: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做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2: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志发一封民用电报。
0: 好的。

0: 吧。
1: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0: 好。
1: 出发前你还要做门功课。
0: 功课？
1: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一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0: 怎么，考我记性？保证拿个满分。
1: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0: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1: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0: 别等了，我们上船吧。
1: 我是来大埔看我老姐姐的。
0: 说实话，
1: 哎，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我听。
1: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0: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不出来。
2: 黄牛，
0: 带走。
1: 我真不是共产党，你冤枉啊！真不是，我真不是共产党。
3: 好消息，
4: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3: 周成的事吗？
4: 对。
3: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4: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3: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4: 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

0: 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1: 曹仁长，
0: 你说这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当然，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1: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哎，
0: 这是个事实啊。
1: 那个人有问题吗？
2: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当铺看他的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他姐姐在那当铺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嗯，
1: 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埔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知道了。
1: 赖副官，嗯，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3: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1: 我把网收紧，绝不给他们任何
4: 可乘之隙。
5: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6: 好，
5: 我们是几点的船？下午三点。
6: 辛苦了，
5: 坐。
6: 大表哥，这个是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5: 好。
6: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5: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6: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5: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喂，我李文超，哪位？
1: 哎，吕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2: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啊，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不勉强啊。
0: 啊，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1: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来汕头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0: 大老板呐，船几点到？
1: 啊，八点到。
3: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1: 哎，谢谢吕兄啊，谢谢。
4: 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0: 哎呀，别这样，我们怎么了？哎，他怎么亲自来了？
1: 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2: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的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热任呢。
0: 冯老板呢？
1: 冯老板在楼上啊。
2: 热水马都接人吗？
1: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0: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3: 哎呦，
2: 哎呦，
3: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2: 哎呀，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8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
3: 啊，我交代个事啊。
2: 那行。
3: 哎，老顾。
4: 哎。
3: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出蛛丝马迹了。
5: 经理，你放心吧。
3: 啊，来了来了。哎呀，李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2: 别别别，我就一小站长啊！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
3: 啊？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2: 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那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3: 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
2: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3: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

0: 去看看啊。介绍一下，这位是华经理。
1: 哎，好像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总。
1: 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
1: 哎呦，你好你好。
0: 吕兄啊，是侦缉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幸会
1: 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0: 哎呀，这种事公事公办吧。
1: 哎呀，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

0: 你说的徐老板是哪位啊？中央调查科徐恩曾，徐大老板。哦，他可是西西系的地系红人呐！哎呀，这几年我常驻他们搞，同时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呀。
1: 赶紧请上车，
2: 谢谢。
1: 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笑>天使教，谢谢。香港大新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2: 不敢不敢，请坐，
1: 请。哎呀，
3: 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哪里呀，哪里呀？
3: 华总啊，谁没个朋友呢？啊？
4: 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老顾啊，
5: 冯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你先回去吧。
4: 哎，
5: 霍董，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
4: 你先看一下，
1: 小峰，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生意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天天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4: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1: 不懂事，不懂事。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何老板呢？
4: 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候。
5: 行，我来安排。
1: 哎，不，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4: 哎，吕先生，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
1: 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呢。
4: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
1: 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4: 啊，那行，
1: 那我就。
4: 恭敬不如从命啊！<笑>
1: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5: 好，吕兄，请。
1: 好。哎呀，彭经理，刘经理，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5: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1: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4: 好，
5: 我们晚上见。
1: 哎，晚上见。<笑>

0: 大表哥，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先生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秦秘书。
3: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下放电话，去一趟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0: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2: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2: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3: 喂，系唔系 Hong Kong 泰森五号公司啊？
4: 系啊系啊，你系边位？
3: 请你哋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佢商量。
4: 对唔住啊，我哋华经理系 Hong Kong 华埠公司，我董权范头。喂 ，Hong Kong 华埠公司，请问你系边位？
3: 吓、啊，我系河东嘅亲戚。上咗河东工的司仪，方唔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4: 冇问题，你稍等。
5: 这个霍董，可能还在香港。
0: 那我这就去给汕头发报。
5: 等一下。
4: 喂，
3: 河东，我去负责啊。
6: 对唔住，河东冇科技啊，陈亮义喺度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趁风来。
7: 这件事都准备好了。
8: 厦门。他们的货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0: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有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8: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5: 好。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
0: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1: 哎，把衣服换了啊。
2: 走了，老婆。
0: 再把第二套房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
2: 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
2: 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民居。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对吧？
0: 对。
2: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们安全离开。
0: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2: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站长打电话，看一下他的口风。
0: 好。
3: 喂，李文超。
4: 喂，吕兄，我是庚年啊。
0: 今天下午4点多了。我们老板知道你。

0: 大忙人，让我打个
1: 电话提个醒。
0: 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0: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3: 徐秘书，
4: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0: 他晚上会准时来的。
1: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0: 我跟吕文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他要亲自去接？

0: 要不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
1: 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将功亏一篑。

0: 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
1: 什么是大概率？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哪来的大概率？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霍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3: 对呀、啊。

0: 他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障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1: 去吧。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
1: 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0: 好，
2: 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林饭店实施抓捕。
3: 是，
0: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3: 是。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晋州锚定15发展蓝图；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9号，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会上，锦州市介绍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明确10大主攻方向、12个领域重点任务，全面解码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向媒体介绍锦州“15五”时期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锦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速港产城融创发展，城市能级持续提升，年均经济增速达到5%，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孟华强用6组特色数据立体展示锦州发展底气：锦州港年吞吐量稳定在1亿吨，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5种运输方式汇集一城，先进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优势突出，多项冶金新材料产能占全国60%以上，拥有亚洲规模领先的早市夜市，连同锦州烧烤持续释放烟火经济活力。9所高校集聚10.9万名在校大学生，5所3甲医院辐射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5000万人次。立足资源禀赋，锦州将放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布局中，放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中，放在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中，放在东北亚开放合作格局中审视谋划统筹发展。15五时期，锦州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构建陆海双向流通体系，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推进235产业发展格局，培育2大1000亿级、3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壮大5大新兴经济增长点，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锦创湾科创走廊，实施兴锦人才计划，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推进山海城一体化建设，建设区域消费新高地，持续擦亮夜市烧烤城市 IP，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服务理念，全力帮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经过5年奋斗，到2030年，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城市功能显著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再经过5年。

0: 年接续奋斗，到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吉林、黑龙江西部及内蒙古东部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再经过15年发展，到2050年基本建成区域有影响力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全市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实干推动各项规划任务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锦州力量。本场发布会同步安排多轮媒体问答，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扩大消费、民生保障、区域协同、营商环境建设等热点作出详细解读。市领导徐继华、曲晓明参加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30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区小街背巷改造和路面修补工程的议案推进办理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紧盯办结实现，全力攻坚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持续巩固改造成果，确保议案办理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要强化法治思维，厘清部门监管权责，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健全政策支撑、要素保障、行业监管、督导考核全链条体系，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关于调研我市建设辽西地区医疗中心情况的汇报，指出要统筹推进医疗、教学、科研、康养一体化协同发展，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医疗中心建设提档升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部分政府组成人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完成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实施方案，要求紧扣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以刚性监督推进责任落实。会议讨论通过了锦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执行议事规则，持续提升主任会议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2: 7月3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9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委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大军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数政局、易县、古塔区、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政务环境的重大意义，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的有效路径，坚持标准先行，夯实政务服务规范化基础，深化数字赋能，拓展智慧便民应用场景，聚焦减实增效，推动审批流程系统性再造，强化刚性约束，构建亲轻政商监督体系，要广泛凝聚共识，紧紧围绕深化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助力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建言献策，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展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强化民主监督，助力立等可取与减实增效落地见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与增值延伸，带头践行亲轻政商关系，营造办事不找关系的社会氛围。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消息。一行白鹭落长山，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黄海扬波，鹿影翩跹。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审议通过，辽宁长山群。

0: 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散布北黄海的190多个岛礁椭屿，托举起万千候鸟跨海迁徙的海上驿站。长山群岛申遗成功深刻昭示，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黄嘴白鹭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迁徙，科研监测证实，长山群岛处在候鸟生命链的核心节点，鸭绿江口潮间带、蛇岛、老铁山、长山群岛三处栖息地功能互补，首尾衔接。此次纳入遗产范围的区域总面积 4962.62 公顷，四大片区构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黄嘴白鹭对水质、植被和人为干扰极为敏感，种群数量上涨说明这片海的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一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护鸟人员长期驻守无人岛，开展管护工作，值守条件十分艰苦。2022年起，长海县运来沃土改良土层，两年补种灌木2200余株。十余年间，当地开展退养还师、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等工作，多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保护模式从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辽宁滨海遗产保护格局愈发完整。辽宁依托法规条例与生态整治工程筑牢湿地保护底线，黄渤海沿线多地陆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采用系列申报、整体保护的方式，串联各类栖息地，搭建全域保护网络。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落地实施。长山群岛是我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翩跹飞羽见证海岛变化，更是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20时至20时30分上演的灯光秀与音乐喷泉，光影璀璨，持续点亮锦城夏夜。
2: 在古塔公园内，记者看到很多市民结伴前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
3: 晚上有时候这个好，这会儿还有这个灯光秀，还有这些喷泉都特别好看，然后咱这氛围感呢，看着特别足，不用走远，在咱家门口就能欣赏这种美景，就感觉特别惬意。
2: 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园区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满足各年龄段群众休闲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夜游布局，依托360度全息、3D 水幕打造的夜游项目，将千年古塔文脉与现代光影科技有机融合，常态化推出灯光秀、音乐喷泉表演，以古韵融合新景，打造极具特色的城市夏日休闲打卡地。
4: 接下来，园区将持续优化游园配套服务，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保障市民游客安全舒适游览，进一步提升锦州古塔夜游的文旅影响力。
2: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眼下北镇市采摘园种植的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甜蜜的采摘经济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增收致富的甜蜜路。
5: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2: 据种植户介绍，桃园内的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凭借香甜的风味儿，收获了大

0: 批回头客，让水蜜桃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甜蜜产业。
1: 仙桃从七月初一直采摘到十月中旬，年产5万多斤了，产值达到20多万。
0: 近年来，北镇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其他瓜果采摘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田园休闲等乡村旅游新形式不断丰富，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稳收增收。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那我听你们的。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赴英饭店实施抓捕。
2: 是。
1: 徐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2: 是。

0: 行，来了，李兄。
1: 事儿啊，你这是、啊、
2: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3: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2: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3: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4: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2: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4: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2: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3: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5: 下面有没有回电？
6: 还没有。
5: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6: 是。
7: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8: 好。
3: 哎，这是什么呀？
2: 哎，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3: 啊，行，走吧。哎。
9: 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坐，
3: 打扰了，
9: 没事没事。哎，彭经理啊，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
2: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9: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4: 霍总啊，
3: 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9: 好，行，把我衣服拿下。
3: 我来。
9: 哎呦呦，怎么能好意思来？
3: 行、哎哎，
10: 举手之劳。
3: 来，
9: 好，走吧。
11: 得是怎么查账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12: 查不清楚，我靠这薪水。

0: 哎呀，
1: 郭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0: 刘船长，磊磊也不早说啊，来，坐坐坐坐坐，
2: 哎，好好坐坐坐，
0: 哎，郭总，来来来来来，坐。
3: 哎呀，

0: 徐秘书，香港再见。
1: 是，辛苦的很。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情。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哎，
2: 是是是。
1: 董事，
3: 看你先生的面子上吧。
1: 哎呀，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0: 当然。
1: 来呀，来，
0: 霍老板，
4: 好，请请请，
1: 喝茶。
0: 洋茶，
1: 哎，好茶，
0: 好茶。
5: 王队长，香港的情报已经做得到，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饭店，实时抓捕，走。

0: 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儿了。
1: 好、啊，哎，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
2: 哎，
0: 哎，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你说呢，霍老板？
3: 哎，好呀！
0: 哎呦，哎呀，真像呀，话说的。老领的，
4: 好行，
5: 行，
0: 来，这家餐厅很有特色，菜好吃。哎呀，
4: 这回去，
0: 哎，
5: 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地方？
0: 啊、对，好事。
6: 走开，这里封锁了。
7: 老板，啊，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
8: 好。
7: 什么事？
8: 老板，香港来电了，警察室。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三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7: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8: 是。
0: 哎呀，霍总啊，看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1: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吗？
0: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1: 好，请。
0: 来，霍老板，
9: 请。
0: 侯婶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是，好的。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好，胡董，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1: 胡董，不行，我请你喝。哎，杨，哎呀！
2: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李先生，
0: 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啊，真将军，真将军呐！
3: 华总，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2: 吕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4: 哎呀，吕兄，你喝多了吧？
0: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呢。
4: 哎，那我再去要一瓶来。
0: 好。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货董吗？这很难吗？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都在。
1: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 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你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就直接回答我，要不然这酒恐怕就喝不下去了。

0: 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二、第三。
1: 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2: 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陈元贞、陈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哎哎哎，霍董，霍董，别打电话，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来。
2: 是。
3: 霍总，误会。误会啊！
2: 哎呀，
3: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给赔礼道歉。
0: 不用用李笑，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
3: 哎，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2: 霍总，没事啊。
0: 李兄，李兄，没事，喝多了，这是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3: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0: 啊。
3: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0: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4: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向公求罪。
0: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呀、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说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哎，李兄，
3: 哟，哎
0: 呀，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啊，留步留步啊，照顾你老板去。
0: 我送送你。
3: 哎，留步吧。
0: 没事没事，李兄。
3: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0: 李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3: 回见。
0: 好，回见。

0: 有惊无险啊。
1: 真没想到这交通线也是个战场，
2: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部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华山同志、彭格聂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做噩梦。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我们来日方长吧。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赶紧的，去休息，我挂了啊。

0: 你像是我，怎么了？满大街都贴着抓州城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说完了？啊，就这事儿。
1: 对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里头喝口茶。什么意思啊？
0: 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你确保万无一失啊。
1: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0: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1: 明白？
0: 嗯，
1: 走了。
0: 哎。
2: 志玲，志玲，
3: 哎，
2: 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吃一顿啥呀？
3: 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
2: 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我的事你别问。
3: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吗？
2: 哎，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
3: 行。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啊，再见。

0: 徐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1: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话不响，差点落了个小误会。吕站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0: 误会呀，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吕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1: 好的，冯经理。
0: 老白。

0: 行，再跟我重复一遍。
1: 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2: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
3: 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0: 准备吧。

0: 武装班平时不露面，
1: 露面我们就解决问题。
0: 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不管。没问题吧？

0: 大哥，
1: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吗？那间房间不够用，
2: 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3: 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0: 是。

0: 海经香港来的大表哥。
1: 首长一路辛苦了。
2: 哎，我是坐轿的，你们是抬轿的，应该是坐轿的跟抬轿的说一声辛苦了，这才对吧？
1: 哪里，真不知道这次来的是首长。哎，我去给首长开个单间吧。
0: 我们这身份适合住单间吗？
1: 那就委屈首长了。
2: 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3: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着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4: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境，这条水路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死了。孩子，
5: 哎，
4: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5: 知道了。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1: 对不住啊。
0: 好，行。
1: 船上有卖伞的吗？
2: 没有。
1: 这连累鱼可怎么办？
2: 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0: 报告后，我们分开走。
1: 好。啊，接过。
2: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配合。

0: 站住！
1: 广东佛山人，
2: 佛山鹰岭街状元巷三十二号。
1: 老板陈望林，
3: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0: 走。走开。

0: 先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彭文娘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郭靖通知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救出来。
1: 你救得了？
0: 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2: 你现在跟我说这句话，我能听得进去吗？
0: 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用我这条命换回大表哥。
2: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了呀？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沽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罗廷江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
3: 插秧交通小站站长。
0: 好。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我命令你。

0: 冷静下来，行不行？
1: 我现在我真糊涂。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
0: 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
2: 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表哥。你说对不对？
1: 我听见他。
0: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我得去找一个人。
1: 找谁啊？
0: 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1: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
0: 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1: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0: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我去找人。
1: 哎，你要找的人是谁呀？
0: 回头告诉你。
3: 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4: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是您的送的
3: 啊，
4: 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3: 啊、那是那是，
4: 师傅，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3: 哎，来来来，这个买包烟抽
4: 啊。好，谢谢谢谢，走了啊。
3: 哎，谢谢啊。
1: 大表哥出事了，赶紧，赶紧让老彭回来。
5: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吕明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1: 可这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103电话，103电话
2: 来了来了。喂，
3: 表哥疾病住院了。
2: 什么？
1: 你先别着急，
3: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2: 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3: 好，你放心吧。

0: 哎，顾会计，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2: 对呀、啊。
1: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2: 哎、好了，我懂了。
0: 您再晚来一步，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吧，我们加个急啊。
1: 哎，
3: 来来来，
4: 林峰同志。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0: 机。
1: 嗯，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嗯，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2: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2: 嗯，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们这个选材的吗？
1: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2: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2: 嗯，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啊，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嗯嗯，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3: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2: 嗯，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嗯，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4: 好巧啊。
1: 嗯，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2: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1: 嗯，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4: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1: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4: 啊，广播员。
1: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4: 是吗？带着麦克。
1: 这个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2: 哎呀妈呀呵呵太激动了。
1: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2: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3: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2: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

0: 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遇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1: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0: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2: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都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0: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2: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比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0: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1: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育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九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九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

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三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一二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一二排主攻母堡，三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一排攻至母堡西侧，三排攻至母堡东南，二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六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九连终于攻下了本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九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冲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直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都加好料了。
1: 晚上不是要吃烧烤吗？所以提前都腌了。
0: 这以前什么都不会做的人，现在居然自己会做东西吃了。
1: 以前有人替你做，当然什么都不会。现在没有人帮你做了，那肯定都得会了。我现在厨艺啊，绝对不输给你。
0: 好啊，那我就看看，晚上你做的东西有没有我好吃。
1: 哎，就是你以前老做的那个大黄鱼，我怎么老做不出你那味道？也不知道里面缺了什么东西。

0: 电影还试着做过，大黄鱼。对啊，每年春节的时候，克磊都要值班，在国外就我陪我爸妈，所以年夜饭没有烧条鱼，但是总是烧不出你那个味道。哼，差一样东西吧？
1: 差什么呀？
0: 放蒜了。
1: 没有啊，你不是也不放吗？我放了。 但是出锅的时候，知道你不爱吃，我偷偷捡出来了。
0: 原来你以前一直骗我。
1: 这算骗吗？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
0: 估计他们中午都不来吃饭了，小夏跟文博也出去了，要不然咱俩随便吃点儿。
1: 还吃吗？
0: 吃啊。
1: 我随便，都行。
0: 这有面，我给你煮个餐蛋面吧。
2: 肯定不会比你以前那差。嗯，煮出来吃了再说。东波，波波，你有多久没爬山了？嗯，野外拉练，每个月爬好几次。
0: 哦。
2: 这山里边空气真好啊。
0: 嗯，是挺好。
2: 啊，怎么了？好像被蚊子咬了，我欧鲜血特别招蚊子，我都没穿短裤，怎么还被咬？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我哪知道它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咬哪了？哎，幸亏啊，咬了它。哪儿？
0: 这边，两个都咬了，嗯。
2: 你拿手搓的，我给你拿手。这个，多喷点，这蚊子好多。嗯、
0: 谢谢。
2: 没事，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0: 你不用吗？
2: 我皮糙肉厚的，那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0: 那你为什么要戴呀？ 你是怕我被咬吗？
2: 我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那就是刚好就能给他用。那好了，走了。

0: 好了。
1: 嗯。
0: 这卖相好像是一般。
1: 尝尝吧。拌一拌，搅一搅。
0: 不是，嗯。嗯。还真挺出乎意料。
1: 比你做的好吃吧？
0: 嗯，味道不错。
1: 当初还是因为我喜欢吃你才学着做的。
0: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做个饭，弄个手烫，吃个面，是哪的事？嗯，一吃这味道吧，想起来了，好长时间没吃，挺怀念以前的日子。
1: 怎么现在都懒得做餐蛋面了？
0: 自己一个人懒得做嘛，就去研究所的食堂吃呗。
1: 就没有遇见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0: 这俩人吧，就算是拼个搭伙，那么也得讲缘分吧。遇到合适的人呗。你去。喂，宪哥，刚回电话啊，常委怎么样？啊，那就好。哎，我问你啊，你跟别人订了同一间酒店，怎么不提早告诉我一声？算了吧。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行了，回去说吧。嗯，我知道，知道。问你好。嗯，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一块出来玩特别无聊？
0: 无聊？
1: 嗯，
0: 没有啊。这不挺好吗？难得出来放松一下，而且这不都认识吗？米卡，我学生。
1: 嗯，
0: 克雷你弟弟，那个文博之前也算见过。
1: 你觉得米卡怎么样？
0: 就麻烦这个。
2: 我弟的女朋友啊，对克雷也挺好的，了解一下。
0: 我一直挺好。这小姑娘是属于那种有先天医生体质的人，啊，你也知道，她做咱们这行吧，这一开始带着雄心壮志，使劲往前冲，对吧？但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呢，这人往往就会放弃一些东西，变得瞻前顾后，过分自保。但米卡不是这种人。
2: 跟以前的你挺像，真的。那现在的我呢？现在的你，肯定有些方面变了吧，但有些方面，却始终都不会变。

0: 小时候啊，我在家乡就喜欢在山上跑，特别喜欢就五月份杜鹃花开的时候，
1: 漫山遍野的红色特别美。我们这山泉水直接能喝，外面矿泉水根本就比不了。
2: 那你下次也带我去
1: 啊？
2: 怎么不欢迎啊？
1: 好啊，
2: 你帮我拍张照吧。
1: 行，
2: 你的拍照技术我还是很放心。我能跳一下吗？
1: 可以啊，来，我数三声啊。
2: 嗯，
1: 一、二、三。再来一张。
2: 拍好了吗？
1: 你看看，怎么样？
2: 真的拍得很好哎！你上次教我拍大长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懂一点技巧而已。时候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嗯，走吧。我们家那边都是这样的路。
1: 是吗？啊。
0: 小心点。怎么了？
1: 脚扭了，
0: 来来，你先坐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哪个脚左脚啊？疼吗？
1: 疼。

0: 就是扭着了，来，你先站起来。
1: 不，
0: 你走两步试试。来，
1: 不，
0: 怎么样？
1: 我很疼。
0: 还疼啊？
1: 我肯定走不回去了。
0: 那这样吧，我现在回去开车，然后过来接你。
1: 你在这等我啊，你别乱跑，马上就回来。

0: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呀？脚崴了，
1: 脚崴了，
2: 哦，崴的真是时候啊！
0: 哎呀，慢点，我这个脚。
1: 你怎么了？我的脚崴了。那你崴了？这脚崴了，相约着一起。怎么了？这是？脚崴着了。哎呦，是吗？怎么崴的呀？嗯，
2: 就不小心就崴着了。哈，这崴脚还能相约着一起啊？哟，你们俩烤着挺好的哈。
0: 挺好的。
1: 回来都挺是时候的啊，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饭了啊。
0: 哎，不是说我来了吗？你们。 别的，
3: 等你来，黄花菜都凉了。
4: 累了，累了。
1: 喝点油。

0: 早点吧。
1: 嗯。
0: 敷一会儿就好了，能缓解一下。哟，你现在可以啊。
2: 也不知道我姐这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当代女性里头便宜了谁。
3: 确定不是累赘吗？这些都是我烤的呀。我去拿饮料。
4: 哎，不行。
5: 柯小姐啊，那个饮料特别多，
6: 特别大，特别沉，帮少主一块儿去拿一下。
5: 他一个男的有什么拿不了的？
6: 他拿不动，真的。你去。
3: 行，慢点，慢点。不，你就坐下吧。哦，好。哦，我去弄点蜂蜜，刷到鸡翅上，应该女士们比较爱吃。到这边了，啊，我说，我来吧，没事。
5: 秦克磊，明晚过生日，你还不说两句啊？啊，
0: 我说，我说。嗯，来，我提一个。
3: 嗯哼，好。
0: 难得一起休假了，在这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山庄里面，我们祝米卡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来，小姐，
3: 没
0: 吃
3: 饭。
6: 哦，我不吃，先不吃，我胃不太舒服。
5: 胃不舒服？
6: 我吃点沙拉就行。你们吃，你们吃，
5: 你吃吧。嗯，好吃吗？
3: 跟你的面一样出色。
0: 对，干嘛都看着我来？
6: 你收手啊！
0: 学着点儿。
6: 高原，你手艺不错哎。你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做饭啊？
5: 这事儿吧，
6: 不会，
5: 我觉得应该是邵医生最清楚。
3: 我不清楚啊，我没吃过。你给我做过吗？
0: 应该是没有，要不然活不到现在。
5: 以前都是他做。
3: 串都我烤的，今天只有鸡翅是他做的。
5: 对，你们多多吃点吧。
3: 嗯，还不错，鸡翅。
5: 对，
0: 像是我姐烤的。
6: 你熟了。
0: 感觉里边还有血。
3: 在不在？
6: 在。
3: 转过来。
0: 你坐我这儿。
6: 我要坐这儿。

0: 因为我生日，所以大家都得听我的。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
1: 同意吗？
2: 啊，同意，同意。
3: 我不会，
4: 我会。玩不玩？他玩。
0: 嗯，好。抓紧。
5: 嗯，行吧。
6: 少数服从多数。
0: 好，那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可以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但是如果选择了真心话，就必须说真心话，不准骗人，听到了吗？
5: 可以开始了。
1: 开始。秦鹤雷，只许选真心话，不许选大冒险。
0: 为什么？
7: 我替你套话。
0: 哦，
1: 请问，你对于初吻有什么回忆？
4: 没有，
1: 没有回忆。
5: 他长这样能有初吻吗？
0: 他长怎么了？他多帅啊！
5: 帅。
4: 我有没有初吻你怎么知道？你见过我几回啊？
5: 邢克磊。
2: 啊。好，下一个我问你，真心话。
5: 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冒险啊？
2: 那你选什么呀？
5: 真心话。
0: 那
5: 问啊。
0: 柯小姐，
5: 嗯
0: 嗯，你能说出你前任的三个癖好吗？
5: 我哪个前任啊？
4: 就那个，
0: 就那个
4: 小刀拉肉那个。
0: 对，
5: 我还没找过屠夫。
4: 谁呀、啊？
0: 就年纪已经不小了的那个。
5: 不吃 cheese 不吃胡椒，吃包子只吃皮儿。
0: 哦，所以那天那个蛋糕是给
6: 我买的，没有放 cheese， 对吧？
0: 嗯
4: 嗯。
0: 哎，那好吧，到邵主任您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8: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真心话。
5: 你对初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8: 啊，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到了演唱会那天呢，他父亲没有让他出来。
5: 为什么？
8: 因为他的家规就是他不到18岁不让晚上出门的。
0: 那你多大了？
8: 17，高中吗？
0: 顺波，你喜欢小夏吗？
3: 我玩大冒险。
4: 你玩什么大冒险？
3: 二选一，我就玩大冒险。
0: 好，你冒啊冒，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最近通话的第5个人给他打过去，然后跟他说一个你的秘密。
1: 放这让大家都看看是谁。
3: 陆峰，
4: 没事，跟他呢。
3: 那我打了。
9: 喂，陆峰。
3: 那个，我
9: 什么呀？我刚好我一个人有点无聊，来我酒吧陪我喝酒吧。
3: 我跟邢克磊度假的。
9: 什么情况？你俩去度假不叫我？
3: 米卡的生日，柯小姐他们都在。
9: 啊，小夏在吗？
3: 小夏她在，不在，不在。

0: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事儿，你打给我。哎，米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怎么他生日小夏没去呢？我这周末本来约他吃饭，他说没空。那我再约约看吧。
1: 约什么约你？你怎么谁都招惹呀？
0: 我这怎么能是瞎招惹呢？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
2: 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那个，时间不早了，不是给米卡过生日吗？几点到的？
3: 对，我要吃蛋糕。邢克磊，蛋糕。
2: 问你呢，邢克磊。
4: 我忘了。
2: 没事，我们。 是这个，
4: 生日快乐，
2: 一样。

0: 风吹我你没意见，你什么意思嘛？
1: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意见啊，悄悄告诉你，星队最近拜托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裹，估计是给你进贡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

0: 前面景色还不错，溜达一下。
1: 啊？
0: 要不然拿瓶水吧，万一渴了。啊，后备箱。
1: 我去拿。
0: 啊，去。

0: 看着，
1: 什么呀？
0: 白羊座。
1: 那是白羊座。
0: 对啊，就是你，又要强又孩子气。
1: 你才个孩子。

0: 的事。你还快星座呢？
1: 我蒙的。
2: 好美啊！原来他还特意为我准备了烟花。

这谁家孩子呀？也不管管，再把山点了。

0: 这儿景色真不错，很适合看星星。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当初没有选择做医生，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出这些话。
1: 人生这条路啊，有很多分岔口。每个岔口呢，通向不同的风景。兜兜转转的，没什么对错。有时殊途，也可能同归，对吗？
0: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跟你一起看演唱会的初恋是谁啊？
1: 这就是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吧？嗯。想知道？嗯。
0: 我编的。我初恋是谁？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初恋是你。是你。
1: 的确记得，是有那么一次，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排队，买的演唱会的票，到最后，就因为你写论文累着睡着了，害得我白等了一场，你也没去，对吧？
0: 这件事我都跟你道过很多次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记得？
1: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没觉得你错，我只是说刚刚我没有撒谎吧，我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 今晚的星星真亮，你记得吗？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你专门带我去沙漠看星星。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1: 晚了，我回去睡觉了，不走快的。找什么呀？哎，不对，这不是王都家五九的，我怎么带的路啊？
0: 我也没说要回去。
1: 那去哪儿？

0: 这件事儿，我没立场说什么。这个决定不光关系到你自己，还关系到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父亲，他毕竟是生病了，你得回去接手你家里的生意，应该的。所以这是你的感受是吗？
1: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吗？能。你说呀，你说让我留下呀，你说了我就可以不走。 有这么难吗？这么难说出口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样走了，我们再见面很难，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是玩笑吗？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你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2: 说不了，说不了就行。
1: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2: 很复杂。怎
1: 么复杂？
2: 很复杂。
1: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啊？
2: 我们是成年人，理智点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别意气用事。
1: 你跟我说，你留下。

好吧，你很理智，我们就理智的分手吧。

0: 女生神经大条，跟她相处要有话直说，琢磨着搞浪漫一定会被她完美错过。但即便如此，我也觉得她好可爱。
1: 不用，我就啥也好。

0: 意外，轨迹已经更改。你一生喜欢逞强，习惯了要保护别人，但以后他就交给我保护好了。
1: 医生习惯了。
0: 第一次见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眼泪鼻涕一起流，但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不过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让她哭。
2: 我控制不了，搅拌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我不可能走不动，我万一走路想说它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

你一生吃鸡蛋只喜欢吃蛋白，但以后蛋黄由我来吃。他喜欢边看恐怖片边吃炸鸡腿，但看完又会觉得害怕。以后看完恐怖片我会记得要陪着他。他是吃货却不会做饭，将来在家煮饭煲汤的任务统统由我来承担。

他笑起来很好看，他认真工作的样子更好看。今天是我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以后他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在他身边。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谁啊？
1: 小夏，是我。
0: 你进来吧。
1: 哦，好。
2: 你胃好点了吧？
0: 好多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气不顺。
2: 我看你胃不舒服，给你熬点粥，你喝点吧。

0: 你不会许了什么世界和平这样的愿望吧？
1: 猜对了一半。
0: 那另一半呢？
1: 发家致富。
0: 哼，好吧。
1: 我没有礼物吗？
0: 还真没有。但有个礼物吧，你得帮我转交给别人。
1: 我过生日，你送别人礼物。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一试全世界的小女孩，然后跟她说，被她守护的感觉真好。

那个小女孩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一直爱着的那个警察叔叔希望可以平平安安，不会有任何的坏人伤害到她。

0: 早啊，早啊，米凯，怎么了？这休息了几天，一上来就没精打采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跟鬼上身似的，水把电脑给浇了，我写一半的论文还在里面。
0: 啊，那怎么办啊？这马上要评优了，你论文来得及吗？
1: 评优我是不指望了，但论文写一半了多可惜啊！不过还好，那个我云盘里有同步，然后办公室的电脑里面那个实验数据我也备份了。主要是要给你们这个。土特产从山里带来，笋干。哎，
0: 你就出去玩了吧，跟秦队长呀。
1: 就你嘴巴话。走了。
0: 谢谢，
2: 谢谢，不客气。
3: 哎，早啊，徐医生。
4: 早啊，小小。
3: 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吧。我经听人说院里开大会了，这张院长吧特地给邵主任说要考虑给你评优的事情。
4: 哎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做准的，最后还要看邵主任的决定。
3: 这个陈涛最近怎么了？怎么看到你就躲呀？
4: 是吗？没有的事儿。哎呀，就你八卦。
3: 好了，德才。哎，燕莎。
5: 来，带土特产。
4: 谢谢。论文还没写完啊？
1: 论文差不多了，但是实验数据还差一大堆呢，这是个大工程。
4: 时间紧，任务急，我要是像你一样是个学霸就好了。我哪有你瘦的那么厉害啊？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好的。我
3: 觉得许医生在神话时间长，工作也仔细，技术又好，这次评优他的可能性最大。
6: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邵主任更看好米卡。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他们带回来那土特产都一样的，这还不明显了？

0: 영원히.
1: 但我觉得少主公跟卡米卡，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叶晨。
2: 对不起，少主任。
0: 沈渊深，如果你的心思不在手术室，请你先出去。
2: 我下次会注意的。嗯。

0: 出去。上级。手术很成功，各项指标也都没问题，多休养就好了。应该的，应该的啊，放心吧啊。好了好了，去吧。
1: 尚主任，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0: 是挺低级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刚刚再低一点的话，对病患来说有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医生，你能原谅你自己吗？许先生，那是手术室，进去了就只做手术，做不到心无旁骛的话，别进去。
1: 我知道了。
2: 邵主任，邵主任辛苦了。

0: 3分8秒，不错。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可能最近事太多，压力大，没休息好吧？过于紧张反而适得其反，放松一点。啊，
2: 好的，也是关心你，对你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
3: 臭小子，我都已经被所有人都关心了。邢队，训练的部分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做专访。
4: 下周吧，这周估计没时间了。
3: 克雷，你是我们猛虎队的形象代言，好好拍啊！
5: 明白。
3: 好，大家休息一下。
5: 双波。
3: 你看见我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我看你刚才在工作呢吧？
5: 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所以你训练结束之后一块去吃晚饭吧。
3: 我下午要训练很久，你就别等我了。没关系，我有时间。我晚上有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3: 我晚上。
6: 去那个有报告，突发情况，几经小区发生开煤气威胁，炸楼事件，请求出动，马上出发。
7: 是。
6: 哎，注意安全。快，跟我走。
7: 秦队，哎，什么情况？是一场情感纠纷。劫持者叫张大勇，与被劫持者是情侣关系，他们都住在这栋楼的301室。这个是楼道的平面图，这个是房间的户型图，这个是卫星图，他们就在这个位置。现在房间内有6个煤气罐，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已经被锁死了。他想要点燃煤气罐，与他的女朋友同归于尽。
8: 文静，在这儿找位置观察一下。
7: 好。
8: 这楼多少年了？
7: 大概30多年了。先找人评估一下，如果发生爆炸的话，这栋楼的损伤程度会是多少？
8: 是。

0: 不管张大勇有没有打开煤气，这次行动，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
1: 那就我们两个了，啊？

0: 你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没有没有，
0: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感情，我的钱，我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1: 没有没有、啊、没有，
0: 秦琪，你跟我说你要去加班，可是我亲眼看到你。
2: 行队行队，
3: 我已到达指定位置，
2: 目前嫌疑人张大勇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从我的角度有观测盲区，从窗户到达张大勇的位置较远。
4: 看来窗户是不行了，只能破门进入。
5: 破门的话会有火花，其实也不太行，而且他们点燃的话，点打火机就是一瞬间的事。行队，防护评估结果出来了，如果说六个煤气罐同时发生爆炸的话，很大可能整栋楼都会坍塌。
6: 破门不行的话，先联系附近的开锁公司，把锁解决掉。
4: 是。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叛我？
7: 张大勇。
1: 没有，没有。
7: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女朋友，相信啊，你也是最不愿意伤害她的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谈，你们的生活将来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滚！你给我滚！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你！
5: 新用破窗剂把窗户破了，让煤气散出去，减少爆炸力，同时也可以吸引他注意。余念，联系消防同志，准备一支高压水枪配合。
7: 是。张大勇，冷静一点。我知道，你是爱你女朋友的，我也相信，你是最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的人。
8: 我觉得，
9: 小山公司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8: 你上去太危险，回头我给你补手续。
0: 他在你公司楼下，你上了他的车，我看着你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跟着你们去了酒店。我说，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没有，
0: 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没有，你一定对你干错了，根本就没有，不是的。
0: 我看了。今天来了这么多警察，我是活不了了。但是你也别想活，
1: 我求你，
0: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你求我啊，你现在知道求我了，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啊？你那个时候在干什么？你们俩在一块逍遥自在的时候想到我了吗？啊，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睁开你的眼睛。这个手指头一动，门口的那些警察，这栋楼里所有的人，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啊？我把什么都给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0: 你们放开我！不知道，坚决的。
1: 没事，皮肉伤，你伤口还挺深，我先送你去医院。
2: 不用，
3: 走吧。
1: 你真没事？
4: 没事。
5: 我只能自己多努力，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
6: 你这话怎么说那么刺耳？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
0: 林珊，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了解吗？
1: 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2: 好点了吧，
3: 辛苦了。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2: 什么出任务时候受的小伤？
3: 缝了几针？
2: 七针。
3: 不，七针叫小伤吗？
2: 七针没什么事，很快就好了。
3: 怎么就很快就好了呀？你除了这受伤了，还有哪受伤了吗？
2: 没了，就手。
3: 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一声啊？你下次受伤能不能别让我不开心？
2: 七针挺疼的。
3: 受伤哪了呀？严重吗？还疼不疼呀？
4: 受伤的不是我，是邢克磊。米卡正照顾他呢，没什么事。
3: 那就好，那就好。他们跟我说的，我还以为是你受伤了。
4: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有事儿，先走了。
3: 哎，等等，我还有话跟你说，你不是我开会开一半溜出来看你，你就一声不吭就走了？
4: 不是我让你来的。
3: 那我来看你还是我错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喂，我还在医院呢呀！
5: 哎呦，大 boss 回来了，正到处找你呢，你赶紧回来！
3: 怎么这么快呀？
6: 我说了，我这次来真的，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他也说了，他俩只是朋友。
4: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但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赶紧开会去吧。
3: 这个地儿不好打车，你送我一下吧。
4: 开车会更慢，坐地铁，快。

0: 你手受伤了，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
1: 我这是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也是啊，那你该吃点什么呢？
2: 哎，服务员，加两份凤爪。
3: 你说你正儿八经的西医，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
2: 我这叫内外兼修，学贯中西。
3: 内外兼修，我邢和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跟我一样优秀。
2: 那当然。哎，对了，康小姐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
3: 也没说什么，但是就是怪怪的。我觉得呀，他们俩都怪怪的。所以说这种切见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
1: 万一不是多尴尬。
3: 想什么呢？
2: 论文。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但马上就要交论文了。
3: 我邢和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我相信你。

0: 也得相信自己。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中西合，
1: 学贯中西，
0: 学贯中西。来，我给你加持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优秀。
2: 然后我的论文就过了。
0: 那必须的。
3: 你能说吗？我问你。
4: 那鸡爪子呢？

0: 你怎么就觉得顺波对你一定有感觉啊？
1: 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呢？看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但他看你的时候，肯定跟对别人是不一样。
2: 我是真的不想再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难受了。
1: 以前他当我是开玩笑，当我是玩他。
2: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清楚，我阮清夏是认真的，看他到底想怎样。
3: 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喂，
2: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嗯，所以你也支持我去跟他说清楚是吧？
0: 一定要说清楚吗？
2: 我觉得还是要说清楚的，
1: 要不然憋在自己心里瞎琢磨多难受啊。
4: 嗯，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好，那就这样，挂了，
0: 拜拜。
5: 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少纯说清楚啊？

0: 医生，我们先的医生跟我说，我这流的可能是恶性的，这咋弄啊？
1: 现在这个 CT 显示是脑内低密度占位，考虑胶质瘤，但我觉得需要 MR 进一步确认。最近8米8微啊？有，还有点发烧。
0: 发烧，也有可能是脑脓肿。你自己别太大负担了啊，咱先做一个核磁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1: 行，那你先去一楼交费，我帮你预约明天下午5点钟的核磁共振，然后你明天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去门诊旁边的7号楼把预约单交进去，等着就可以了。
0: 行，哎，谢谢医生啊。
2: 好，
0: 别多想，没事的啊。
1: 哎，好。
2: 最后一个了吧？
1: 最后一个了。
2: 你这还挺耐心的，把这什么交费啊、预约啊，全都告诉病人。
1: 这不举手之劳吗？省得病人来来回回折腾。
2: 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收尾。

0: 少主任，我有话想跟您说。说。我主要是知道您跟寇小姐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不在意，我主要是怕影响到你和寇小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我也想跟你说一下啊。这一个人吧，成长的路上，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你因为自己的努力。 而取得一些成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如你努力，所以他们见不得你好，就会臆想一些你的不好，来平衡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灰色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切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别太见外。
1: 好，明白了。
0: 明白了呢，就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全都放在该放的事上，比如说，
1: 论文。 没有，主要是想帮帮你跟柯瑶。
0: 不必不必，你看，你跟我的年纪不一样，你跟柯瑶的年纪不一样，但我跟他是年纪相仿，所以我跟他的事儿，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不需要别人来帮我。
1: 好吧。
0: 嗯。是。

我们检查过你的眼睛，一切机能正常。你的视野范围变窄，应该和你的眼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和眼睛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我怀疑是和大脑神经，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做个头部 CT 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很复杂，问题有大有小，你还是赶紧确诊一下吧。

0: 喂，
1: 你看，张老师找你。
0: 哦，好。
1: 你今天训练怎么样啊？
2: 啊，就和平时一样。
1: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哎呦，快十点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弄论文了。我可能接下来几天没时间跟你视频了，时间特别赶。
3: 是吧？
1: 你那个训练别太猛啊，自己注意一点。
2: 知道了，放心吧。
0: 哦，对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医院看到个人那么像你呢？
3: 你是不是太想我？看谁都像我。
0: 臭美，我写论文了啊，你早点休息。
3: 嗯。

0: 范阳，我看了一下病人的颅底，我们一会儿。邵主任，您昨天做了两台手术，今天又有一台，所以我特意带了咖啡跟早点，咖啡没有放糖。
1: 谢谢，我吃过了。哦，那我不打扰了。其实你的天赋很高，但作为医生呢，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要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是人数，其次是人心。
0: 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邵主任，我是不是做错事？
2: 你太容易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影响，也因此影响其他身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邵主任，你找我啊？
1: 谢谢邵主任提醒。
0: 跟你商量手术的事儿。
2: 哦。
0: 烟雾病病人表现为颅底。 大血管闭塞，因其脑梗塞。第一步，先要分离颞前动脉，然后再把颞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M4 段进行血管搭桥，同时进行颞肌贴附在大脑表面。张扬，跟徐元山画下位置。
3: 知道。
0: 徐元山。
4: 嗯。
0: 在显微镜下面呢，你可以很仔细的观察。
1: 但你看清楚的同时，要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会自己去操作的，过来吧，听着。

0: 你现在看到的呢，是血管大桥缝合的第一针，这第一针非常关键，也很容易撕破。别动！
1: 我只是想看得更清楚。
0: 你看，换你过来看。
1: 千万别碰显微镜。

0: 事吧。再看看论文吧。
1: 哟，你这么认真啊？啊，
0: 张老师，要不然您给点意见？
1: 可以啊，
0: 来来来，坐。
1: 可以，米娜。嗯，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有进步。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一直对自己的学术水平都不是特别有信心。
1: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0: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整理了好几个月。
1: 那就没问题了，我很看好你。
0: 谢谢张老师。雨山，
1: 这个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2: 雨山，你要相信自己，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绝对不可能输给米卡。
0: 张老师，有个患者家属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
1: 你去看一下。
0: 我也去。

0: 可以，维卡，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
1: 真的吗？
0: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1: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整理了好几个月。
0: 那就没问题了。
2: 不在啊。
3: 哦，那个邵主任找他，一会儿他回来了，让他去趟办公室。
2: 哦，好。啊，你没事吧，徐医生？
1: 我
2: 没事啊。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1: 哦，可能昨天睡得晚。
3: 啊，你记着给他说啊。
1: 哎，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我实验数据怎么没了？
0: 存错位置了吧？你好好找找。
1: 不可能，我今天早上还打开过呢。
0: 你不是不小心自己删除了吧？
1: 没有，回收站里也没有。
0: 你备份了没有？
1: 我只备份了论文。
0: 严山，刚跟米娅出去，你回办公室了吗？
1: 我没有啊，我刚才过去交报告了。怎么了？有东西丢了吗？
0: 实验数据没了。
1: 怎么这样啊？你都不备份的吗？严山，那个八号床颅内增高，刚做完手术，你晚上密切关注一下。
2: 嗯，好，
1: 我先走了。
0: 别急嘛，好好找找，啊。要是赶不及交就可惜了。米卡这次论文选题不错。
3: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集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

0: 内涵。
1: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2: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1: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1: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们这个选材的吗？
2: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1: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1: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儿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0: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1: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2: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1: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2: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2: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啊，广播员。
2: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3: 是吗？带着麦克。
2: 这个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1: 哎呀妈呀呵呵太激动了。
2: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1: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0: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

0: 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1: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2: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1: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0: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1: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0: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比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1: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2: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育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9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

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三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一二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一二排主攻母堡，三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一排攻至母堡西侧，三排攻至母堡东南，二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六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九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九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水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冲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执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亲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

0: 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1: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2: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细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3: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底，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4: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进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0: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4: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0: 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与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1: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2: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3: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4: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1: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5: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

0: 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1: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

0: 让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1: 什么意思？
0: 这个瘤早期呢，除了内分泌的表现没什么症状，但是它长到一定大小之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出现，比如说你身上表现的视神经受压。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

0: 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这个手术的风险性怎么样？
0: 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没有小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种手术的术式还是说比较成熟的，通过以往的病例，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那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后遗症得看不同的个体。我明白你的顾虑，因为你职业的特殊性，你担心术后有一段康复的时间会影响你的工作。我建议你呢，可以先转去文职。
1: 那这个恢复期大概有多久？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术后半年不要做剧烈运动。
1: 半年。一定要做吗？
0: 现在做是最好的。如果这个瘤继续长，会压迫你的其他神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0: 这种病例也有一部分用药物控制，但你的情况药物控制不了。考虑到你这个瘤的位置，微创手术也很难完全清除，而且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会更高。
1: 行，谢谢你，我考虑一下。
0: 好，你考虑清楚，但是你要尽快给我答复。

我明白你的顾虑，因为你职业的特殊性，你担心术后有一段康复的时间会影响你的工作。我建议你呢，可以先转去文职。

0: 天哪，这个手机别给我添乱了。
1: 哎呀呀呀啊！
0: 哎，赵主任，
2: 嗯，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你喊天的时候，我听说了。很气馁是吧？我呢，以前做过相似的课题研究，这里边呢，有我搜集的数据和病例的资料，对你有帮助。
0: 谢谢邵主任。
2: 实验数据呢，是写论文的基础，下次做好备份。
0: 一定。
2: 嗯。
0: 邵主任。
2: 嗯。
0: 谢谢你啊。
2: 能不能来得及，靠你自己。
0: 我努力。

0: 不放弃职业梦想，大家照顾好身体啊。
1: 开颅前无癫痫，术后出现癫痫，靠药物控制。
2: 哎，你们快看，小夏把咱们头的视频放上抖音，视频都有10万个赞了。
1: 星队成抖音红人了。
3: 我们星队从来不掉链子，
0: 为你们骄傲。星队霸气。
2: 星队，你现在爱情事业双丰收，我们这些单身狗内心很不平衡呢。
4: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做到为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0: 你好，你好。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

0: 你怎么来了？
1: 打电话也不接，我看看你是不是跟别人跑
0: 我赶论文呢，这手机就调成静音了，后来没电了。
1: 没电不会充啊？
0: 没带充电宝，我着急，我论文资料丢了，所以我一慌我就忘了告诉你了。对不起，你别生气。怎么了？
1: 没事，一晚上不理我，抱一下还不行？
0: 不行啊。
1: 没有。想吃什么呀？
0: 吃什么都行，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1: 那论文呢？
0: 马马虎虎算凑上了吧。走，回家。

0: 好香啊。
1: 可惜我有一段时间就要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0: 唉，不过为了你在赛场上能一展英姿，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秦队长，
2: 嗯，
0: 你转过来。
3: 你穿着围裙做饭的样子真
0: 可爱，
4: 托您的福了。
3: 哎，对了，你昨天中午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4: 哦，没事。
0: 你看，你训练的视频被他们放到抖音上去了，好多小姑娘给你点赞。你看，她说好帅啊，好英勇啊，哇，像一个英雄一样，都夸你呢。
4: 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这么帅，不能做警察，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0: 垂体腺瘤，5厘米左右。医生建议要开颅，你怎么想？
1: 当然要开颅了。
0: 那要是他不想呢？
1: 有病就得治，这是想不想的问题吗？谁啊？我认识吗？
0: 啊，我一发小，你不认识。
1: 男的女的？
0: 男的。你挂在我身上，我还怎么做饭呀？
1: 好吧，你跟你那发小说，赶紧治疗，这不算什么大毛病。现在科技很发达的，
0: 嗯。
1: 我不耽误你了。

0: 圆了。
1: 你欠我钱了吗？躲什么躲？
0: 我没有躲呀。
1: 晚上八点，我有话要跟你说。地址我会发你的。
0: 我今天晚上……
1: 我不管你有事没事，总之今天晚上八点见。你不来的话，我会一直等。
0: 我。

0: 喂，什么事儿？我朋友从泰国回来，给我带了几盒膏药。你不是说你妈有风湿吗？我回头给你留两盒。
1: 不用麻烦了。
0: 不麻烦，兄弟之间你客气什么呀？哎，据说这膏药特好使，什么风湿呀，还有你跟克雷平时训练拉伤什么的都能用。啊，回头闪送给你。
1: 喂。

顺波，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肯定知道。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也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会拼了命的帮我捡相机？你不喜欢我，我靠在你肩上，你也没把我推开。你不喜欢我的话，还给我煲粥。所以，舒文波，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服务员，上菜吧。
1: 好的。
0: 嗯，这家西班牙菜在网上挺有名的，所以想叫你一起来打卡。
1: 好。
0: 如果觉得吃不惯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换大排档。
1: 好。

0: 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什么呀？你平时喜欢拍照，我觉得这个跟你那个老款的相机很美。真好看。
1: 可惜我那个相机的快门在地震的时候摔坏了，我现在都没找到能换上，现在都在用朋友。
0: 改天我帮你看看。真的？谢谢。不客气。小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你想说什么呀？我想说，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
1: 这顿饭我来请，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0: 确定这顿饭你要请，你别后悔啊，这很贵的。没关系，你开心就好。
1: 来，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0: 你怎么不喝呀？
1: 今晚归队，不能喝酒。
0: 没关系，我帮你喝。好朋友。
1: 小
0: 谢谢你的小鸡蛋。谢谢你帮，谢谢你为我煲的粥。谢谢你请我进门客。

0: 关了啊！
1: 放歌。

0: 快点，你滚过去。好嘞。
1: 我给你别这么窝着。
0: 好了，嗯，躺枕头上啊，乖。

0: 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也不用什么其他办法。
0: 这种病例也有一部分用药物控制，但你的情况药物控制不了。
2: 老夏，老夏，
3: 醒了，有早饭吃，别的我不会做，就吃泡面凑合一下啊。你没事啊？还能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他，喝的烂醉都两次了，还想我怎么样？
4: 夏姐，
3: 嗯，
4: 振作起来。你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夏夏，是他树立的那个福气，不知道珍惜你这个大宝贝儿。
3: 嗯，你说的对。
4: 没事了啊。嗯，睡是不是？
3: 怎么说呢？这里多少有点不舒服是真的，但我相信，再深的伤口都是能被时间治愈。我也不知道我哭的撕心裂肺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我的骄傲接受不了这件事儿。不过没关系了，都过去了。嗯，快点吃吧，米医生要迟到。
4: 好，你吃。嗯，
3: 吃，吃。
5: 咋？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不会。
3: 哎，别哭什么呢？
5: 没什么。
3: 怎么了？
6: 啊，没怎么。咱们科里的评分结果出来了。啊，是连山。
4: 连山的学术能力的确强，这个我心服口服。
6: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报告出了问题，你也有机会。
4: 可能比严山还是差一点吧。
7: 哟，兰娜，
4: 恭喜你，
7: 都知道了。
6: 当然知道了，天大的好事，这回你要出血了，我们要吃大餐。
7: 行，
6: 说话算数啊。
7: 嗯，
4: 哎，你回来把你那个论文给我看一下，我要向优秀者靠拢。
7: 有那么夸张吗？
4: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
8: 去。这次又为什么呀？
7: 谢谢您的数据盘，救了我一命。
8: 可是你最终不还是没选上吗？
7: 我自己的学术能力我还是很清楚的，没选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您的数据盘的话，可能在截稿之前我连交都交不出来。我打算回去再研究研究，再改进改进，说不定可以试下发期刊。因为写论文，反正最终的目的也不光只是为了评优，对吧？
8: 你呀，真是见不得惯的啊。
7: 总之，谢谢邵主任。
8: 嗯，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电脑里的东西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删除了呢？
7: 我问了 IT， 他们说可能是误删，也有可能真的是住院部太忙了，我自己糊涂给删了。总不至于是别人给我删了呀，
9: 邵主任。
8: 嗯，
9: 护士台有你的文件。
8: 给我资料是吧？
9: 嗯，好。

0: 我先去拿。你看，你资料被删的那件事情，可以问问许医生，我见他用过你电脑。
1: 许然？
0: 嗯，就那天你跟张医生去看病人，我见他就在你位置上。
1: 哦，我知道了。

0: 学生，有个事儿想问你。什么事儿啊？换个地方说话。
1: 不是，米卡，你到底找我干嘛呀？是不是你删了我的实验数据？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要因为自己落选了就来冤枉我好吗？
1: 我没有冤枉你，我是在问你，是不是你删的？
0: 我没有。
1: 小小说，我们从那个房间出去之后，你动过我的电脑，
0: 是吗？就算我动过你的电脑，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删了你的数据？就凭他的三言两语，你就要去院里告发我删了你的数据吗？
1: 我不会，我也不想。我的业务能力不如你，这是事实。但是你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就是想请你亲口说。
0: 别在这儿跟我义正言辞的，就算我做了什么，也是你先破坏的游戏规则。是你利用邵主任，让他喜欢你、偏心你，最后还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那我应该怎么想？他只让你参加他的学术聚会，你不在神外，他让你进手术室观摩；你去了急诊，他调你回来，一回来就进手术室。你们这样对我公平吗？
1: 所以你就删我的数据。我只能告诉你，我没走后门，我也没有博任何人的喜欢，我就是想学习邵主任的手术。你想上手术台，我也想。我没有做任何的把戏。你是我这么好的朋友，我们俩应该公平竞争。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坐坐，恭喜你啊，论文写的不错，论点很新奇，而且逻辑非常的清晰。
1: 谢谢邵主任。米卡这方面就差了一点，他的论文全都是东拼西凑的。他主要是太大意了，那么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备份一下。
0: 也是，事情大意了，但我觉得吧，应该是米卡没有想到，放在办公室里的资料。 也可以被人给删除掉。
1: 邵主任，我那天是因为自己电脑卡了，想看一个重要的报告，就用了一下他的电脑，其他东西我都没有碰。
0: 不用紧张。妮卡这边呢，什么都没跟我说过，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自己想知道我的学生做过什么。

轩轩，我只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每个人都来问过为什么，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少主任。

0: 知道，在你心里，妮卡什么都比我强，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她就连犯错误都可以被原谅。可我对你做的一切，你根本看不到。
1: 你对我做了很多事儿，我的确没有回应，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另有所图。但是在这方面呢，妮卡没有，她什么想法都没有，她很纯粹，她只想当一个好医生。说实话，徐先生，这次的论文你写得很好，比米卡好。只可惜你做了画蛇添足的事情。
0: 你觉得我比他好？
1: 我一直都这么认为。论学术，论天分，你比米卡优秀很多。但可惜的是，到此时此刻，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当一个好医生。从电梯手术开始，你就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我问你，什么才是一个好医生？学人病人的生命忠于一切，忠于你自己的虚名，忠于你自己的得失，病人的生命永远放在第一位，永远，永远。而你呢？你想的都是什么？想的都是你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没错，作为医生呢，我不觉得每一位都要做一个道德楷模。但是有一点，想当一个好医生，你要有勇于赌上自己的一切去救病人于危难之中的勇气。勇气两个字，是你许元山一直都没有。这让我最失望的地方。这也是你真正不如米卡的地方。

0: 小姐，你的饮料。谢谢啊。应该是这儿，你看。你怎么在这儿？
1: 刷你微博喽？你不是说今天要来这儿打卡排雷吗？
0: 不是吧你？我对你没感觉，
1: 不要再白费力气。感觉这种东西吧，就像是电插座，你插上电，它自然就有。怎么样？ 要不要多花点时间了解我一下？
2: 不干嘛了解你啊，我又不跟你过一辈子。
1: 那我给你当军师吧，我保证你能拿最高分。
2: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
1: 输了吧？你让我试试。
2: 行行，你试试，我看你有多厉害。
3: 是不是很厉害？是你厉害，但我更喜欢自己玩开心消消乐。
2: 先生，请问你这边喝点什么？
1: 你好，
2: 分两单啊，他只是过来拼桌的。
1: 我请你又如何？
2: 我干嘛要你请啊？其实朋友之间呢，我本来没有这么计较，但是你这个人吧，比较容易易淫，所以咱俩还是分清楚点比较好。

0: 好巧啊！
1: 你别告诉我你在跟踪我啊！
0: 这是缘分。
1: 你到底想干嘛呀？
0: 追你啊！我不一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1: 我也一早就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啊！
0: 哎，注意你的时态啊，有现在进行时，有将来时。
2: 是你现在不喜欢我？
1: 不是大哥，你到底想干嘛呀？
0: 制造机会跟你偶遇啊！有机会呢，咱俩可以一起看个电影、K 个歌、玩个剧本杀之类的，增进一下了解嘛。
1: 我这个人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来不养什么备胎。
0: 哎，一起玩就是备胎啊！我又不是开橡胶厂的，今天正好放假，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咱俩搭伙呢，吃饭可以多点菜，买东西有人给你提参考意见，看电影更好啊，双人套餐多划算呢，是不是？怎么，朋友都不愿意跟我做啊？不做朋友，当玩伴也行啊。
1: 这是朋友啊。
0: 没问题。
1: 双子杀手上了看不看？
2: 看啊，我最喜欢动作片了。
1: 哎呀，
0: 行，你说怎么就怎么。

0: 哎，双子杀手上映了。嗯啊，陆枫发朋友圈了。这两个照片像不像？不是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这连定位都一样，难道他们俩一块儿去看的？不是难道，是肯定。他们俩该不会是约会吧？树墩被红包发现了。我去。
0: 树墩怎么可能红包发现呢？不过树墩，我觉得你还是上点心吧。他们俩好像真像是一块儿去看的，要不你才被陆枫这小子下半场逆袭了。别人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0: 行了，刚不是说要洗澡吗？赶紧吧。
1: 不是，哎，树墩，你得上点心啊，树墩。

0: 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啤酒。
2: 我不喝酒，
3: 我也不喝酒，
1: 我自己喝。
0: 哎，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2: 虾行，来个虾。
0: 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2: 爱吃寿司你就点吧，
0: 寿司。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

0: 鲍鱼吧。
1: 他爱吃鱼，点点点。你能不能点个硬菜啊？
0: 点秋刀鱼，再来个火锅。
2: 好的，请稍等。
0: 哎，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1: 看哪个呀？
0: 就看《双子杀手》呗。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

0: 我就忘了。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了？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几位缺点什么？
1: 啤酒。
2: 我不喝酒，
3: 我也不喝酒，
1: 我自己喝。
0: 哎，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2: 虾行，来个虾。
0: 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2: 我爱吃寿司，你就点吧。
0: 寿司。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
2: 他爱吃鱼，点一点。你能不能点个硬菜？
0: 点秋刀鱼，再来个火锅。哎，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3: 看哪个呀？
0: 就看《双子杀手》呗。
3: 那我买票啊。
0: 买几点的呀？
3: 现在1点，3点差不多吧。
0: 3点啊？啊，那么买3张。
3: 3张？
0: 3张。哦。哎，还有大桶面，大桶面。
3: 你可真能吃。

0: 觉得也在现在这个状况，咱俩这电影估计来不及了。
1: 已经来不及了，三张电影票100多，还有一个大本爆米花呢。要不这样，咱们俩先去看，他说不定回来了，他还在那儿。
2: 我看行，他世界里已经完全没咱俩了，在另一个时空。
3: 明白了。
4: 怎么了？
5: 我没事儿。
6: 什么没事？
7: 稳住他，我掏钥匙。哎，
6: 慢点，钥匙没拔，钥匙。
4: 知道。
6: 小心跑，跑不动。
4: 扶着胳膊。对。
5: 自己嘛，嘴上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把自己喝成这样。
4: 看来是喜欢的。
5: 他喜欢他倒是说呀，他不说

0: 自己才是活受罪，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还是我比较懂他。哟，听你这口气，你还有一段不可言说的故事呢。
1: 小夏，你别走。小夏，你听我说。
0: 哥，我不是小夏。小夏，我从小到大就追女孩，我就没追过。
1: 谈恋爱，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我不行，我也不太行，我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小夏？
2: 我为什么不行啊？哎呀，叔，我不是小夏，我是小念。
1: 小夏，你听我跟你，
2: 哎呀，我，哎，真让人可怜啊！看到我都要哭了。走吧，还好咱们俩单身。

0: 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哎，兄弟，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2: 怎么了？
1: 忘了，小夏找你采访，
3: 所有人都在会议室等着。快走吧，你换身衣服。
4: 把这个画面一定要带上作为背景，好吧？然后水平调一调，别上来就拍歪了。
5: 啊、好嘞，漂亮。
6: 喂，我今天采访你们家邢队长，你有没有什么想问但是不好意思问的？我帮你。
7: 我没什么，你别乱来啊，不许为难他。
6: 呦呦，你这典型的见色忘友。我跟你说了，我去挂了，拜拜。
3: 好的。
0: 你小子现在就开始耍大牌了，这么多人等着你呢。
3: 不好意思。
0: 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
3: 没睡好吧？那个我不习惯采访啊，要不然您来吧。
0: 不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习惯。你是我们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即将代表我们参加警队大比武，以后啊，各种采访多着呢。
6: 我们准备好了。
0: 放轻松，去吧。
3: 啊，放心。
6: 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6: 邢队，作为江宁市特警队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你是怎么走上特警这条道路的？
3: 我高中开始练射击，之后拿了全国的冠军，再之后进了警校就成了特警。
6: 那我们都知道做特警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那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呢？
3: 总得有人去承担这份辛苦和危险。
6: 那中间有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不做特警的时候呢？
3: 没有。
6: 等一下，秦队，你回答的都太简洁了，我们特别难剪，能不能稍微多说两句？
3: 哦，好，我尽量。
6: 接下来马上就是全国公安系统大比武，之前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蝉联了2年的冠军，而且您自己也是射击的双冠王，那这次有没有信心继续蝉联呢？
3: 有。我们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所有人对我们的期待。
6: 您之前一直都是在一线工作。但我也听说您还是警院的客座老师，会去警院给学生上实战课。

0: 行队。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警察的话，我能做什么？啊，不好意思，就到这吧。
2: 哎，
3: 啊，那今天就先到这吧，小夏同志，不够的素材咱们以后再补录，可以吗？
0: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回去整理一下。
4: 把今天录制的先剪一剪，不够的再补。
3: 你们队长情绪不太对啊，你多留意着点，别让他压力太大了。
2: 好，
3: 我去看一看。嗯，
5: 哎，小夏，
0: 嗯，
5: 你不是胖了？
0: 你们食堂饭不好吃，你不知道吗？
2: 小夏姐，要不我先去车上玩。
1: 嗯，
0: 你们邢队没事吧？
1: 他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还要再来一趟。
0: 没关系，工作嘛。
6: 嗯。看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7: 较以前差远了，还得加点练习啊。
6: 我看你状态怎么样，装的稳定。

0: 哎，行啊，又来一局。
1: 我不跟他打，那上次把我摔的背心的还疼吗？
0: 我不打，不行还不好好练，练吧。
2: 走吧，
0: 好嘞。

0: 颈动脉分的位置比较高，啊，分子高难，然后之后基础病还多。
1: 怎么样？人都到齐了？
0: 严山没到。啊。
2: 邵主任，过来一下。
0: 然后手术期呢并发症较多，所以我们决定行使这个支架服务。
2: 许燕山给院长递了辞职信，他刚才来收拾东西走了。
3: 知道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你看，有问题吗？
1: 走吧。
4: 不等严山吗？
1: 不用等了，他辞职了。嗯。接下来的排班呢，院里会做安排。未来的几天大家会辛苦一点啊。一大早晨打起精神，上吧。

0: 这么大的雨，我送你吧。
1: 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
0: 我为什么要可怜你啊？是你自己辞职不干的，现在整个医院都认为是米卡和邵主任逼走了你，到底谁可怜？
1: 那你去告诉所有人你知道的呀。
0: 米卡到现在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说过，我瞎气什么哄啊？
1: 楚浩，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呀？
0: 是啊，我有什么资格教训你？我又不是国外回来的专家教授，我就是一个等了你一晚上都等不到你，被你看不上眼的小大夫。学生，是我陈涛就是俗，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你优秀，喜欢你漂亮，但我就弄不明白了，你都那么好了，你为什么要跟米卡争？你这么争来争去有意思吗？你

0: 嗯，我想你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是因为传言的事儿？
1: 您误会了。虽然医院确实有人传言许元山辞职是因为你区别对待下属，我认识你这么久，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
0: 谢谢张院长。
1: 海南有个国际神经外科新趋势的研讨会，你在国外待的比较久，认识的人多。
0: 所以我想让你代表医院去一次。好，没问题。还有张院长，刚刚我们聊到延山的事儿嘛，那我希望对于他的辞职，咱们院方还是会谨慎一些。他虽然有他的问题，但是天资很好，我不想因为一些误会呢，让咱们的医院失去一个好苗子。
1: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会找机会跟他谈的。
0: 谢谢。
1: 啊，你忙吧。
0: 好。
2: 临时要去海南参加一个研讨会，这个周末的聚会没法参加了。哦，那好吧，那就再约吧。
3: 喂，
2: 秦总，什么事儿？
3: 我改变主意了，周末海南的研讨会我自己亲自去一趟，你帮我订机票吧。

0: 怎么回事啊？车胎爆了。哎，
1: 扎什么东西了吧？姐，
0: 不知道。
1: 去把这摆上。
0: 哦。
1: 怎么搞的呀？
0: 不知道啊，就开着开着就。
1: 来，我帮你吧。

0: 我去送材料。
1: 不，李佳，你别忙，你别忙，你别忙。
0: 你没事吧，刚才？
1: 没事。这个。

0: 好了是吧？
1: 啊，不，换好了，换好了。
0: 你脸脏了。
1: 哪儿？有吗？
0: 手脏。
1: 哦。
0: 拿着擦吧。
1: 谢谢。
0: 一会儿，李念会回来接你吧。
1: 他应该会回来接我。
0: 那我赶时间，我先走了。今天谢谢你。
1: 没事。来，我帮你。

喂，你现在回来接我。不是，他已经走了。我没骗你，他真走了。你别闹！你哎，喂喂喂！喂

0: 是，谢谢啊，谢谢师傅啊。就像我走之前说的，注意他颅内感染这个问题啊，如果感染就很麻烦。
1: 哎呀，没想到咱俩还能一起出差。
0: 我不想跟你一起出差，是你想跟我订同一间酒店。
1: 行，是我死乞白赖的粘着邵主任，行吗？你说我对你操碎了心，你还这么无情。
0: 我求你了，以后别再给我操心行。就上次你跟米凯串通一气，搞那一出，弄人柯瑶多尴尬，不知道吧？呦，
1: 我们现在在你心目中已经比不上柯瑶了。哦，不，我说错了，我们是从来没比上过。我开房。可能人还挺多呀，吃的也不少。
2: 对，
1: 这儿挺多我喜欢吃的蛋糕。你看这是谁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正大交流会，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
0: 我之前没听你提过呀。
1: 之前不是有人说不来吗？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可以改变的嘛，是吧，柯瑶？
3: Tracy，
2: Hi Steven， 好久不见。
0: 你知道柯瑶在这儿？
1: 不是，这个不是我计划之内的。
2: Yeah， my schedule has been crazy。啊
3: ，Hey， do you have a minute？ I have so many plans about our business。You're not going to refuse me again, aren't you?
2: Of course not.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
3: 对。Let's drink, everybody. Discuss products.
2: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关于细节上的问题，还是在我办公室聊比较好。
0: 对于后期的一些预案，我们也
1: 非常准备。别看了，都望穿秋水了。
3: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跟 Spider 学院合作，其实我跟他们总部的 CEO 很熟。I know one good cocktail bar around the corner. Wanna try?
2: Sorry， 我在倒时差呢。
3: Tracy， come on。
0: 不好意思，可以吗？
2: 哎，
0: 可以了吗？
2: 差不多了。Excuse me， I have to go。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可能没那么容易脱身吧。
0: 那个史蒂文是你的客户啊？

0: 他以前是 Spider 公司欧洲分部的负责人，他知道我考虑在中国开分部的事情。哦，其实跟
1: Spider 学院呢，我这边也有过一些合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做那个项目。
1: 你之前不是很重视这个项目吗？

0: 什么情况？一周前右耳出现耳分泌物，结果五官科用了抗生素也没有效果，肛门复诊，结果再次做阴道了。
1: 你好，张雅君，您现在是哪里不舒服？能跟我说说吗？
2: 我浑身都不舒服，头这样歪的时候，头疼。
1: 那其他情况下头疼吗？没有。发烧吗？
0: 刚量了，37度。
1: 37度。
2: 右侧乳突处出现红斑破溃，外耳道被脓性分泌物填塞，耳廓向前被推挤。
1: 我怎么觉得是脑炎呢？
3: 啊？上个星期医生说是中耳炎。
1: 哦，我现在也只是怀疑，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上周可能您的症状并没有发出来，但现在也可能有了一些其他的变化，所以需要您住院进一步检查。
3: 等我女儿来了再说吧。妈，你没事吧？
4: 哎呀，
3: 你还没事呢，我都晕倒了。打你几个电话才来？你不就在楼上吗？
4: 没听见。
1: 我们怀疑阿姨可能是脑炎，需要住院进一步做检查。
4: 那我先去办手续。
3: 你怎么没穿白大褂啊？
4: 我。
0: 你昨天好像是夜班吧？你是不是刚下的？
4: 是。快去办手续，
1: 你快回去睡吧，加了一个星期的班了。
2: 我没事儿，我等你结果出来。
5: 伯母，根据 MR 和 CT 的扫描显示，证实了您是颅内脓肿，在小脑。我们建议您尽快手术，吸走脓块。
4: 那就尽快安排手术吧。什么叫安排手术啊？脑子能随便开的？
1: 报告给我。
4: 他堂哥，人家在国外的私立医院可是有名的脑外科专家，我给他看看。
2: 妈，这报告我都能看懂，还用你拿去给堂哥看啊？
4: 你懂？你是专家呀？大言不惭。
6: 行，你找堂哥看，看完赶紧手术。
4: 要手术也不能在这儿做，咱国外有现成的。你堂哥人家在国外那是
6: 妈。我们现在国内的技术非常先进，外国人没有我们多，病例基数远远不够。我们这儿普普通通的病，到了那边全是疑难杂症。我们医院做你这个病，绰绰有余。
4: 谁给我做？你啊？你恐怕现在连独立开刀的资格都没有吧？

0: 伯母，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适合坐飞机。如果您需要专家会诊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
1: 知道，我先给我侄子看了再说。

0: 先休息啊，玩两把啊。两杯威士忌。我拉你喝酒的事儿，文波不知道吧？
1: 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因为我要拜托你的事儿，他在场，多少有点尴尬。
3: 你有想干嘛？
2: 我的情路坎坷呀。你说小夏，好不容易答应跟我吃饭，结果我泰国的酒店开业，我得过去待一个月。你看啊，米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所以我想，你帮我多留意留意他动态。
3: 不行。
2: 你要不要拒绝这么干脆啊？
3: 别人的感情我干嘛插手啊？
2: 啊，那你上次还帮你姐跟那个什么医生撺合。
3: 所以说啊，这种事情啊，只能越帮越忙。

0: 哎，干嘛？
1: 状态不对啊。
0: 没有嘛，咱俩兄弟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
2: 我干嘛有什么事儿就非得跟你讲？
0: 当然得跟我讲了，你憋心里面多难受啊。但你还得选对对象，兄弟永远都是最靠谱，女人就算了。
2: 为什么呀？
0: 男人有事自己扛啊，告诉女人算什么？啊，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我陆峰是不会让我的女人流眼泪的，他们只要崇拜我就好。
3: 我住进来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值班啊？
4: 哦，急诊那边人手不够，我被调去支援了。呵
3: 呵，挺巧哈。我一住进来你就调走了，那什么时候调回来啊？
4: 这个要听上面安排，我也不知道。
3: 你还要调我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辞职了？为什么辞职？肯定是你做不下去了，怕人家撵走你，所以自己就辞的职。
4: 你又看似我做不下去是吗？
3: 我说的不对吗？说你，你爸爸是脑外科的专家，叔叔脑外科专家，到了你哥哥，人家专家都到国外去了，你再看看你，怎么偏你不行啊？你说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下去，你让我有什么颜面去见你爸爸？
4: 是，你生我养我就是只为了让我成为我爸爸一样优秀的医生，好让你在外人面前有面子。你什么时候问过我喜欢什么？
3: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呀？你想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我怎么生给你这么没出息的女儿？
4: 是，

0: 我们同学几个其实一开始都特别羡慕许元神，他是医学世家，他爸爸、他爷爷、他叔叔都是脑外科的专家。不过我看到他和他妈妈相处，我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需要被认可。
1: 那你现在原谅他了？
0: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他骗我的时候，我真的挺生气的，我真的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现在都挺心疼他的，干嘛非要这么要强呢？
1: 可能也是怕你们担心吧。
2: 可是家人和朋友不就是用来分担的吗？你说对不对？

0: 没看。嗯。男人有事自己扛，告诉女人算什么？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我陆峰是不会让我的女人流眼泪的。
1: 这好吃。
2: 那就买这个。

0: 林莎，我来看伯母啊。啊，嗯，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她毕竟是你妈，你不能一辈子不见她吧？
0: 不帮我算了。没说不帮，我这不。
2: 先生，能听见吗？先生，怎么样？
0: 心跳没了，呼吸也没了。我做 CPR，
2: 你去急诊室叫人。好，让一下。车来了，大家帮忙搬一下。 小心头，哎呦，小心，好，走。

0: 怎么样？抢回来了，急性心梗，现在送 ICU 了。谢谢你，徐医生。
1: 压了那么久，累坏了吧？这儿吃颗糖补充一下糖分。
0: 谢谢。
1: 其实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妈妈好好心平气和地谈一下。可以的，
2: 阿姨好。
3: 你先说吧，我有点饿了。那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4: 你们医生的饭好吃吗？
3: 还行。

我们医生的菜和病人差不多，那是没办法跟外面的餐厅比嘛。妈，堂哥给我打电话了，说您的手术需要赶紧做，就在国内做，行吗？你是医生，听你的。 那我给您安排了。我来之前本来给您带了些水果的，但是我给搞丢了，我过会儿再重新给您买去。我看到了，爸爸生前总说一句话：当医生的是个良心活，救人是本分，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刚才看见您不顾一切的拼命救人。

0: 好像看到了爸爸一样。
1: 那
0: 这么多年是我没考虑到你的感受，才让你的人生这么辛苦，这么不开心，对不起啊。
1: 妈，是我没用。
0: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之前都是妈妈约束你的太多，从现在开始起，妈妈不再帮你做决定。要是不想干医生，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
2: 我其实是想继续做医生的。
0: 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

0: 看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儿有那么夸张啊？
1: 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4: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0: 投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请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2: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3: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4: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底，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5: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1: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5: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

0: 员接队服务四个村三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鱼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1: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2: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3: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4: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1: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

0: 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1: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2: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看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雪原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啊，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啊？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儿有那么夸张啊？
1: 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秦队长，你责任重大。为了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你当时跟我说我是警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害怕了，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好帅哦。夸你呢。
0: 行了，外面了，别送。
1: 你到宿舍跟我说一声。
0: 你明天的手术，加油。走了。
1: 晚安。

0: 哎，猴子，是我。我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参加不了比武。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和您聊一下。好，好。
1: 妈，你别害怕，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2: 看你比我紧张，
3: 我没有，
4: 我们现在要推病人进去做麻醉。嗯，好。

0: 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1: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儿的。有空，咱们俩去一直说的那个网红咖啡厅打卡吧。

身上浑身都是病，去哪儿看啊？

哎，你看，我刚刚碰到邢队了，在神外门诊，是不是他家又有小队员不舒服，他陪着来看了？我没听他说呀。哦，行，我先送东西去了啊。

0: 病人麻醉已经完成，生命体征正常。好，我们开始。米卡，这次你来操作，我来给你看着。 因为患者有两个脓腔，相互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争取用一个骨创将两个病灶切除。先用洗刀洗一下他的骨瓣。
1: 洗刀。
0: 注意，骨蜡封闭颅底骨缘和硬囊膜张力。悬吊硬囊膜后打开。

0: 注意保护好脑组织。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什么情况？
3: 哎呦，三叉连着。
4: 体温多少？血压多少？
1: 体温36，血压90/60。
4: 问题有点严重，直接进抢救室。
1: 快快快！
4: 别管。

0: 黄医生，急诊有一名车祸伤员严重脑出血，需要您去看一下。
1: 我下去看一下，米卡，你继续操作。
2: 好。
1: 佳丽，你看着，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
3: 是。
2: 这血压这么大，这边太快了，我找不到出血点。
1: 稳住，盯紧脸型。
2: 上一个星期一起。

0: 患者血压开始下降，
1: 他血毛有点肿，很可能会影响到脑干，这很危险。
2: 尽力扩大补充减压，同时显露出血点。
1: 我找到出血点了，火太大，血凝止不住。
0: 血压下降到七十，
1: 用一个临时方法留下。现在患者血压多少？
0: 血压90。
3: 你看。刚才你做得很好啊，手术室遇到险情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慌，医生不慌，病人才能获救嘛。
4: 是，不过还主要是有贾老师指导我。
3: 哪里啊，我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3句。
4: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好，
4: 再见，
3: 拜拜。

0: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1: 谢谢王医生。
0: 你应该好好感谢米卡跟贾医生，刚才是他们临危不乱稳住了病情。
1: 哦，哎，米卡呢？
0: 啊，他好像有事先走了。
1: 哦。

0: 我刚下手术，让你久等了。
1: 哦，没事。
2: 你这拿的是谁的病历啊？
1: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
2: 啊。
1: 其实就是我。

0: 你现在怎么打算？
1: 今天下午刚预约了专家，准备先看一看。
0: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商量啊。
1: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我是你女朋友，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哪怕是最脆弱的，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愿意陪着你，好吗？
1: 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
0: 是不是大问题？可是不认识你，你告诉卡老姐了吗？
1: 还没有，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那恢复周期呢？
1: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但是开颅总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刑队的工作性质。
0: 那微创呢？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不都采用了视微创吗？
1: 它的瘤位置不好，瘤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是，微创恢复相对快。 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会适得其反的。那就开颅吧。最快什么时候？我看一下。下周。下周会。
2: 你真的决定了？
3: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反正无论发生什么。
2: 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3: 你不陪我面对，你还在干嘛？

0: 哎，这儿呢，这儿。
1: 很好吃啊。
2: 对不起，
3: 没事，放下。我去趟卫生间擦一下就好啊。
1: 坐，坐吧，坐坐，坐吧。你说，要是别人弄脏他的衣服，他还会不会这么淡定？像他这么工整的人，应该百爪挠心才对。
2: 要不下次你试试？
1: 哎，别别别，我求生欲强的。你早餐。
2: 您的早餐，谢谢。
1: 这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2: 我要是说不该问，你会不问吗？
1: 啊，那倒不会。哎，就是你怎么追到邵雨涵的？
2: 谁跟你说是我追的呀？
1: 全校都这么传呢，说你都追人家追到电梯口了都。

0: 吃的。我，我想跟你说一下，小凯，手术记录单的事儿。
1: 你在跟我说话？啊。干什么？
0: 嗨。
1: 嗨，哦，好，没
0: 事。How are you doing?
1: Not at work, exhausted.
0: 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1: I'm not sure doing stuff. Maybe grab some coffee later.
0: Okay, then call me.
1: Okay, fine. Okay.
0: Bye.
1: 刚才说改什么？
0: 我记录的那个血肿范围和出血点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修改一下。
1: 哎，你这累成这样，就是来跟我说这个是吧？
0: 它虽然是一个模拟手术单，但是我还是想严谨一下。还有就是，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你身上，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我修改。
1: 你叫什么名字？
0: Tracy， 邢克阳。
1: 明天早晨准时放在我桌子上。还有，之前把咖啡泼到我身上，记得买一杯请我。
2: 怎么了？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 什么问题很难回答？啊，
0: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2: 明白。逃避就是等于心虚，心虚就是默认。
1: 你俩要聊什么呢？
0: 没什么。
2: 啊，对了，那个下午有一个游览有机农庄的项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下午。
2: 不是，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
1: 我都行。
0: 我随便。
2: 你都行？你随便。
3: 那大家都是都去了，
2: 你们就简单说去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真是默契。那咱们就下午酒店门口等了。
1: 可以。
2: 喝粥。
4: 身体怎么样？
5: 还可以。
4: 你上次跟我说，你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
1: 对，

0: 今天来也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我想退出业务，转去做后勤。
1: 都考虑清楚了。

0: 行，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以前参与的射击项目，让文静替补你先参加训练。
1: 替补？浩南，我……
0: 克雷，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队员，我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你是绝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至于换不换掉你，等手术结束之后，看你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
1: 姐。

0: 真的，
1: 今儿休假，怎么这么积极？
2: 行啊，今天我们陪着你，你练多久我们就练多久。
0: 你的情况，兄弟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想陪陪你，除了陪你，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2: 邢队，接下来我们练什么？
1: 好不容易放假，休息吧。
2: 我们可以陪着。
1: 这是命令。
0: 所有人起立。算了，你们自己静一静。
3: 向左，
4: 撤。
3: 起步，走。

0: 来，米卡，什么事儿啊？
1: 秦格雷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垂体腺瘤，压迫了他的视觉神经。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治疗。
0: 我知道了。
2: 哎呀，赵大主任，你说你要怎么谢我？
3: 不谢你没有。
2: 您是顾问呢，要不是我提的游览项目，您能约上？
3: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说啊。
2: 你这人真是……
4: 他来了，来了。
0: 那个……
3: 怎么了？
0: 刚才于姐打电话说，克雷检查出得了垂体腺瘤，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下午不去了，我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去。
3: 我这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跟你一块儿飞回去。这样。特别着急，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检查结果和报告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0: 谢谢。
3: 你上去收拾东西，我在大堂等你，一会儿送你去机场。
0: 好。那，
2: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办重要的事儿，我自己搞定。
3: 没人要管你。
2: 再见啊。

0: 单。
1: 怎么着，跟踪我？咱俩还用跟踪啊？都这么多年了。
2: 你心情一不好，指定来这
3: 儿。幺二
4: 牛肉面。
5: 好的。
1: 我记得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
3: 哦，咱小时候每次训练研罚就来这儿吃碗面。
2: 那会儿皮呀、啊，不懂事儿，都欠收拾。我记得那时候是沈队带咱们啊。
3: 是啊。

0: 这什么眼神啊？
1: 我怎么觉得你欠收拾啊？
2: 我什么眼？
1: 你要是皮痒别牵连我啊！
2: 我是你
1: 没事别招惹郝队。
3: 我有病啊！
0: 哎，咱俩做兄弟也是一辈子的啊。
4: 美女，这加一碗牛肉面。
5: 好的。
4: 饿死我了。
0: 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不是在泰国吗？
4: 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啊？泰国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买今天晚上机票再飞回去。
0: 就为吃碗面？
4: 这面得多贵啊？还是因为你小子？我说你那天奇奇怪怪，有事干嘛不跟兄弟说呢？啊，一个肩膀扛不住，我们三个肩膀还不能行啊？
6: 哎，你们记得不？以前咱可是谁说训练谁掏钱。
0: 反正我是没掏过钱，我记得全是你花的吧？
4: 他也付过。
6: 要不是我那会儿发烧，我能输给你个小短腿啊？
4: 谁小短腿啊？你别人身攻击啊！我那会儿刚进警校的时候，任领导可说过，我这形象适合干卧底，就像《无间道》里面陈永仁。
0: 谁叫我？
7: 谁叫我呢？
8: 明明是在叫我的吧？
0: 你刘建平。
8: 嗯，你杜大哥来了。
4: 明明是你的洗澡必唱歌曲。几度风雨几见。
8: 独赴春秋，风霜雪雨我情留。
4: 接
8: 着，
4: 接着，
8: 青涩的。
0: 哎，坐下，坐下，坐下。

0: 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回来也不说一声。你是打算进了
1: ICU
0: 再通知我是吧？知道了，也不是什么大病，不严重，就没和你说。什么叫严重啊？通知我收尸就严重是吧？我能盼我点好吗？
1: 哎，我问你，如果爸妈知道你让我怎么说呀？我一个当姐姐的，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你特别要强，你希望你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但你是我弟，你要这样的话，我只会更加担心，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吧，就是我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地腺瘤。我也觉得你脑子里有瘤。
1: 你是学医的，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不用担心，真没事儿。不大呀，我不担心，我就是生气。我是读神外的，我不知道吗？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吗？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
0: 那什么，洛洛。 餐汤面吃不吃？
1: 午餐肉少搁点油。

0: 你还好吧？
1: 没事。
0: 秦策磊的事情听说了，垂体腺瘤不是什么大手术，你别太担心了。
1: 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可是作为女朋友，好像不担心是不太可能的。

0: 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陪他度过这次难关。
1: 谢谢。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
1: 那是我应该做的。
0: 记得我们跟那个凶悍伤病人一起困在电梯那次，我就做不到像你那样勇敢。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呢。
1: 谢谢你的理解。
0: 米卡，以前我跟你当朋友，是从心里觉得你不如我。可是后来我看邵主任那么器重你，特别不服气。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走越错了。
1: 医生，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
0: 米卡。

0: 跟你说了，不用来接我吗？
1: 怎么着，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啊？
0: 没有。
1: 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所在，只不过今天司机不能开车。咱们打车吧。
0: 我们坐公交车吧，这个点有空位子，好吧？
1: 行，
0: 走。

0: 我来。
1: 别动，你乖乖坐好，等着吃。
2: 难得我姐做饭。
1: 怎么了？
2: 啊？
1: 我平时对你不好啊？你小时候还没灶台高的时候，不都是我做饭吗？
2: 有吗？
1: 谢谢。吃。
2: 哎，真是亲姐，一点肉都不减。
1: 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嗯。
2: 哦。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多舍得放蛋，放这么多蛋。
1: 够了啊！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
2: 还得回去，有一些事要交接。
1: 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休息两天吧。地球离得你又不转不了了。
2: 我又没做手术呢，我歇什么呀？
1: 我觉得克莱姐说的特别对，术前也不能太疲惫。嗯，哎，我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们的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2: 你不是马上要年终考核了吗？哪儿来的假？
1: 我都准备好了。哎，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好。
2: 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还买啊？
1: 我要新款。
2: 不是你俩能不能正常点？这样搞得我更紧张，好像有什么大事儿。
1: 胡说八道！
2: 要真想让我舒服点，你
3: 好好的准备考试。
2: 您。
4: 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继续穿。

0: 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多多吃。不是，反正生了病，大鱼啊，太好了吧？吓人，我受点慢。
0: 搞得我跟大爷似的，来，给我捏起来。
1: 接不住啊？哎呦，哪还不舒服？这儿也行，行，来，我给你。
0: 舒服吗？
1: 那展现你的柔弱呢，搁那吃劲儿，来点儿。
0: 我使劲儿嘞。
1: 小兰，我洗吧。
0: 你去看电视。小兰，周小姐呢？
1: 啊，出来，给你机会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

0: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特别在乎这些事。他只是不跟我说，也不表达出来罢了。他心里是有苦的。
1: 有时候，得病的那个人，并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他身边关心他的人。
0: 最希望自己能帮他分担一点，做点什么。可后来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
1: 你可以的，一开始我不是都丧失希望了吗？是你逼他，是你让我坚持下来，你让我相信还有奇迹。我们没太想做的事儿，就一

0: 是。
1: 邵主任，你不是参加学术会议去了吗？
2: 是啊，但是我可以选择提早回来啊。嗯，邢克磊的事儿我听说了。
1: 啊，嗯，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
2: 就是担心他术后没有办法再回到一线，是吗？
1: 因为他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他以后训练很多动作都做不了。嗯，
2: 所以你就想多查一些资料。看现阶段的他适不适合做经蝶的微创手术，是吗？
1: 王医生说他的瘤体很大，位置也不好，经蝶手术的难度很大，很难切除干净。
2: 嗯，但我觉得我可以。虽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是他的报告我都看了，我可以一试。
1: 谢谢邵主任。

0: 怎么了？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进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比武比赛呢。
1: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0: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 其实做进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在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

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中国。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

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
0: 出来，
1: 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

0: 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1: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呀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1: 嗯，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0: 嗯，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嗯，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1: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1: 嗯。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这个选材的吗？
0: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1: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1: 嗯，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啊，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嗯嗯，那作为家长啊，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啊，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2: 平时们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的能力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1: 嗯，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嗯，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0: 嗯，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1: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0: 嗯，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0: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啊，广播员。
0: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3: 是吗？带着麦克。
0: 这个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

0: 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1: 哎呀妈呀，太激动了！
0: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1: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2: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1: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1: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2: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1: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2: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1: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0: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玉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啊，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封冻，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

发起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三纵队第八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9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9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突，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0: 时，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

0: 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1: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一拖延镜。
3: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4: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3: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4: 嗯，我不想写了。
3: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都加好料了，晚上不是要吃烧烤吗？所以提前都腌了。
1: 这以前什么都不会做的人，现在居然自己会做东西吃了啊！
0: 以前有人替你做，当然什么都不会；现在没有人帮你做了，那肯定都得会。我现在厨艺啊，绝对不输给你。
1: 好啊，那我就看看晚上你做的东西有没有我好吃。
0: 哎，就是你以前老做的那个。 大黄鱼，我怎么老做不出你那味道？也不知道里面缺了什么东西。
1: 这你还试着做过？大黄鱼？
0: 对啊，每年春节的时候，克磊都要值班，在国外就我陪我爸妈，所以年夜饭嘛要烧条鱼，但是总是烧不出你那个味道。
1: 差样东西吧？
0: 差什么呀？
1: 放蒜了。
0: 没有啊，你不是也不放吗？
1: 我放了，但是出锅的时候知道你不爱吃，我偷偷捡出来。

0: 原来你已经一直骗我。
1: 这算骗吗？我这么真诚的一个人。
0: 估计他们中午都不回来吃饭了，小夏跟文博也出去了，要不然咱俩随便吃点儿。
1: 还吃吗？
0: 吃啊。
1: 我随便随便，都行。
0: 这种面，我给你煮个餐蛋面吧，肯定不会比你以前那个差。嗯，
1: 煮出来吃了再说。
2: 文博。波波，你有多久没爬山了？
3: 野外拉练，每个月爬好几次。
2: 哦，
3: 这山里边空气真好啊。
2: 嗯，是挺好。
3: 嗯，怎么了？
2: 好像被蚊子咬了。欧千雪特别招蚊子，我都没穿短裤，怎么还被咬？
3: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2: 那我哪知道他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3: 咬哪儿了？哎，幸亏啊，带了他。哪儿？
2: 这个，两边都咬了。
3: 嗯。你拿手搓搓。
2: 你给我拿手。
3: 这个。多喷点，现在蚊子好多。
2: 谢谢。
3: 没事，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2: 你不用吗？
3: 我皮糙肉厚的，那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2: 那你为什么要带啊？你是怕我被咬吗？
3: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这不刚好就能给他用。那好了，走了。

0: 好吧。
1: 嗯。
0: 这卖相好像是一般。
1: 尝尝吧。拌一拌，嚼一嚼。
0: 没事。嗯。嗯。还真挺出乎意料的。
1: 比你做的好吃吧？
0: 嗯，味道不错。
1: 当初还是因为我喜欢吃你才学着做的。
0: 嗯。

0: 好吃吗？吃这味道吧，想起来了，好长时间没吃，挺怀念以前的日子。
1: 怎么现在都懒得做餐蛋面了？
0: 自己一个人懒得做嘛，就去研究所的食堂吃呗。
1: 就没有遇见两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0: 嗨，这俩人吧，就算是拼桌搭伙，那不也得讲缘分吗？
2: 得遇到合适的人呗。
0: 喂，宪哥，你刚回电话啊？肠胃怎么样？啊，那就好。哎，我问你啊，你跟别人订了同一间酒店，怎么不提早告诉我一声？

0: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
1: 行了，回去说吧。
2: 嗯，
1: 我知道，知道。叔伯你好。
3: 嗯，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们一块儿出来玩特别无聊？
1: 无聊？
3: 嗯，
1: 没有啊，这不挺好吗？难得出来放松一下，而且这不都认识吗？妮卡，我学生。
3: 嗯，
1: 克雷你弟弟，那个文波之前也算见过。
3: 你觉得妮卡怎么样？
1: 怎么问这个？
3: 我弟的女朋友啊，对克雷也挺好的，了解一下。
1: 我也觉得挺好。这小姑娘是属于那种有先天医生体质的人，嗯，你也知道，她做咱们这行吧，这一开始带着雄心壮志，使劲往前冲，对吧？但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呢，这人往往就会放弃一些东西，变得瞻前顾后，过分自保。但米卡不是这种。跟以前的你挺像。真的。
3: 那现在的我呢？
0: 现在的你
1: 肯定有些方面变了吧，但有些方面可能始终都不会变。

0: 小时候啊，我在家乡就喜欢在山上跑，特别喜欢就5月份杜鹃花开的时候，
1: 漫山遍野的红色特别美。我们那山泉水直接能喝，外面矿泉水根本就比不了。
2: 那你下次也带我去。
1: 啊？
2: 怎么不欢迎啊？
1: 好啊。
2: 你帮我拍张照吧。
1: 行。
2: 你的拍照技术我还是很放心的。

0: 我能跳一下吗？
1: 可以啊，来，老师，公数三声啊。
0: 嗯，
1: 一、二、三。再来一张。
0: 拍好了吗？
1: 你看看，怎么样？
0: 真的拍得很好哎！你上次教我拍大长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0: 懂一点技巧而已。时候不早了，我们快回去吧。走吧。我们家那边都是这样的路。
1: 是吗？啊。
0: 小心点。怎么了？
1: 啊！我的脚扭了。
0: 来来，你先坐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哪个脚？左脚啊？疼吗？
1: 疼。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扭着了。来，你先站起来。不，
1: 你走两步试试。来，
0: 我怎么样？
1: 我很疼。
0: 还疼啊？
1: 肯定走不回去了。
0: 那这样吧，我现在回去开车，然后过来接你。你在这等我啊，你别乱跑，马上就回来。

0: 我姐今年特意打扮了一下，随同桌。
1: 那个方没事吧？嗯。你俩干嘛呢？不过去啊！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呀？脚崴了。
0: 崴了。
1: 崴了。哦，崴的真是时候啊。
0: 哎呀，慢点，我那个脚。嗯，
2: 你怎么了？我的脚，你怎么了？我的脚，你这崴了。这脚崴着约着一起。怎么了？这是脚崴着了。哎，是吗？怎么崴的呀？嗯，
1: 就不小心就崴着了。
2: 这崴脚还能相约着一起啊？哟，
1: 你们俩卡着挺好的哈。
2: 挺好的。嗯，回来的挺是时候的啊，准备的差不多了，可以开饭了啊。
0: 哎，不是说我来的吗？你们。
3: 别的，
0: 等你来，皇上菜都凉了。
3: 累了，我累了。
2: 喝点酒哈。

0: 好点了。嗯，敷一会儿就好了，能缓解一下。哟，你现在可以啊！也不知道我姐这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当代女性，也就便宜了谁。确定不是累赘吗？
1: 这些都是我烤的呀，我去拿饮料。
2: 不行。
3: 柯小姐啊，那个饮料特别多，
4: 特别大，特别沉，帮少主一块儿去拿一下。
3: 他一个男的有什么拿不了的？
4: 他拿不动，真的。你去。
1: 慢点。哦，好。哦，我过去弄点蜂蜜，抓到鸡翅上，应该女士们比较爱吃。往这边了哈。哎，我说。我来吧。没事。
3: 秦克磊，你想过生日，你还不说两句啊？
5: 我说。嗯，来，我提一个。
1: 嗯哼。好。
5: 难得一起休假了。在这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山庄里面，我们祝米卡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5: 来，酒家，
6: 没吃饭。
7: 哦，不吃，先不吃，我胃不太舒服。
3: 胃不舒服？
7: 我吃点沙拉就行。你们吃
3: 吧。嗯，好吃吗？
1: 跟你的面一样出色。
3: 注意。
5: 干嘛都看着我俩？
7: 收手啊！
5: 学着点儿。
7: 高原，你手艺不错哎。你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做饭啊？
4: 这事儿吧，我觉得应该是邵医生最清楚。
1: 我不清楚啊，我没吃过。你给我做过吗？
5: 应该是没有，要不然活不到现在。
3: 以前都是他做。
1: 串都我烤的，今天只有鸡翅是他做的。
3: 对，你们多吃点吧。
1: 嗯，还不错，鸡翅。对，
5: 像是我姐烤的。
7: 没熟了。
5: 感觉里边还有血。
1: 晒不晒？
7: 晒。
1: 换过来。
5: 你坐我这儿。
7: 我要坐这儿。

0: 既然我播现在，所以大家都得听我的。我现在要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同意吗？
1: 啊，同意，同意。
2: 我不会，
1: 我会。玩不玩？他玩。
0: 嗯，好。张姐，
3: 行吧。
4: 少数服从多数。
0: 好，那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可以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但是如果选择了真心话，就必须说真心话，不准骗人，听到了吗？
5: 可以开始了。
0: 开始。邢克雷，只许选真心话，不许选大冒险。为什么？
6: 我替你套话。
0: 哦，请问，你对于初吻有什么回忆？
1: 没有
0: 回忆。
3: 他长这样能有初吻吗？
5: 他长怎么了？他多帅啊！
3: 帅。
1: 我有没有初吻你怎么知道？你见过我几回啊？
3: 邢克雷。
1: 啊。好，下一个我问你，真心话。
3: 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冒险啊？
1: 那你选什么呀？
3: 真心话。
5: 来。问啊。
0: 柯小姐，
3: 你
0: 能说出你前任的三个癖好吗？
3: 我哪个前任啊？
1: 就那个，
0: 就那个
1: 小道拉着我那个。
3: 对，我又没找过屠夫。
1: 谁呀、啊？
0: 就年纪已经不小了的那个。
3: 不吃 cheese 不吃胡椒，吃包子只吃皮儿。
0: 哦，所以那天那个蛋糕是给
4: 我买的，没有放 cheese， 对吧？
0: 那好吧，到邵主任您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7: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 真心话。
3: 你对初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4: 我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到了演唱会那天呢，他父亲没有让他出来。
3: 为什么？
4: 因为他的家规就是他不到18岁不让晚上出门的。
3: 那你多大了？
4: 17，高中嘛。
0: 顺波，你喜欢小夏吗？
2: 我玩大冒险。
1: 你玩什么大冒险？
2: 二选一，我就玩大冒险。
0: 好，你冒啊冒，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最近通话的第五个人，给他打过去，然后跟他说一个你的秘密。
8: 放这让大家都看看是谁。
2: 陆峰，
1: 没事跟他联系。
2: 那我打吧。
9: 喂，陆峰，
2: 那个我
9: 什么呀我？
10: 刚好我一个人有点无聊，来我酒吧陪我喝酒吧。
2: 我跟邢克磊度假的。
9: 什么情况？你俩去度假不叫我？
2: 米卡的生日，柯小姐他们都在。
10: 啊，小夏在吗？
2: 小夏她在不在？不在。
9: 那我就不过去了。
10: 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没事儿，你打给我。哎，
10: 米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怎么
9: 她生日小夏没去呢？我这周末本来约她吃饭，她说没空，那我再约约看吧。
2: 约什么约呀你？你怎么谁都招惹呀？
10: 我这怎么能是瞎招惹呢？
9: 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

0: 那个时间不早了，不是给妮卡过生日吗？吃蛋糕吧。
1: 对，我要吃蛋糕。
0: 行了，蛋糕。
2: 蛋糕呢？
3: 蛋糕？
1: 问你呢，辛克雷。
3: 我忘了。
4: 没事，
1: 我们吃这个。
5: 生日快乐！
0: 一样。

0: 不，陆风追我你没意见，你什么意思嘛？
1: 听说有人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啦！别说我没意见啊，悄悄告诉你，秦队最近拜托帮他收了一个价值好几千的大包裹，估计是给你进贡的，你的浪漫旅行肯定有惊喜。

0: 前面景色还不错，溜达一下。
1: 好啊。
0: 要不然拿瓶水吧，万一渴了。啊，后备箱里。
1: 我去拿。

0: 看着。
1: 什么呀？
0: 白羊座。
1: 那是白羊座。
0: 对啊，就是你，又要强又孩子气。
1: 你才个孩子气！你还看星座呢？
2: 我蒙的。
3: 好美啊！原来他还特意为我准备了烟花。

这谁家孩子呀？也不管管，再把山点了。

0: 这儿景色真不错，很适合看星星。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当初没有选择做医生，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出这些话。
2: 哼，人生这条路啊，有很多分岔口，每个岔口呢，通向不同的风景。兜兜转转的，没什么对错，有时殊途，也可能同归，对吗？
0: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跟你一起看演唱会的初恋是谁啊？
2: 这就是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是吧？
0: 嗯。
2: 想知道？
0: 嗯。
2: 我编的。我初恋是谁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2: 我初恋是你。的确记得，是有那么一次，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排队，买了演唱会的票，到最后，就因为你写论文累着睡着了，害得我白等了一场，你也没去，对吧？
0: 这件事我都给你道过很多次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记得？
2: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没觉得你错，我只是说刚刚我没有撒谎吧，我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
0: 今晚的星星真亮，你记得吗？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你专门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2: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1: 嗯，晚了，我回去睡觉了。走快点，搞什么呢？哎，不对，这不是往度假屋走的，我怎么带的路啊？
0: 我也没说要回去。
1: 那去哪儿？

0: 没立场说什么。这个决定不光关系到你自己，还关系到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父亲他毕竟是生病了，你得回去接受你家里的生意，应该的。
1: 所以这是你的感受。

0: 说呀，你说让我留下呀，你说了我就可以不走，有这么难吗？这么难说出口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样走了我们再见面很难，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的那些话难道是玩笑吗？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你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1: 说不了，说不了就行。
0: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1: 很复杂。
0: 怎么复杂？
1: 很复杂。
0: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1: 我们是成年人，理智点好，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别意气用事。
0: 你跟我说，你留下。

0: 迷上神经大条，跟他相处要有话直说，琢磨着搞浪漫一定会被他完美凑合，但即便如此我也觉得他好可爱。
1: 不用，我就尝一口。

0: 你一生喜欢逞强，习惯了要保护别人，但以后他就交给我保护好了。
1: 刘少，一生习惯了。
0: 第一次见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眼泪鼻涕一起流，但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不过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让她哭。
2: 我控制不了交感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我不可能走不动，万一走路上说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

你一生吃鸡蛋只喜欢吃蛋白，那以后蛋黄由我来吃。他喜欢边看恐怖片边吃炸鸡腿，但看完又会觉得害怕。以后看完恐怖片，我会记得要陪着他。他是吃货却不会做饭，将来在家煮饭煲汤的任务，统统由我来承担。

他笑起来很好看，但认真工作的样子更好看。今天是我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以后他的每一个生日我都在他身边。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血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鬓，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谁啊？
1: 小夏，是我。
0: 你进来吧。
1: 哦哦，好。
2: 你胃好点了吧？
0: 好多了，其实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气不顺。
2: 我看你胃不舒服，给你熬点粥，你喝点吧。

0: 你不会许了什么世界和平这样的愿望吧？
1: 猜对了一半。
0: 那另一半呢？
1: 发家致富。
0: 好吧。
1: 我没有礼物吗？
0: 还真没有。但有个礼物吧，你得帮我转交给别人。
1: 我过生日，你送别人礼物。
0: 希望你帮我把这份礼物转交给那个当年想一试全世界的小女孩，然后和她说，为她守护的感觉真好。

那个小女孩，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她一直爱着的那个警察叔叔，希望可以平平安安，不会有任何的坏人伤害到她。

0: 早啊，早啊，米凯，怎么了？这休息了几天，一上来就没精打采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上鬼上身似的，水把电脑给浇了，我写一半的论文还在里面。
0: 啊，那怎么办啊？这马上要评优了，论文来得及吗？
1: 评优我是不指望了，但论文写一半了多可惜啊！不过还好，那个我云盘里有同步，然后办公室的电脑里面那个实验数据我也备份了。主要是要给你们这个。土特产，从山里带来。
0: 哇，
1: 笋干，来。
0: 你这出去玩了吧？跟邢队长呀。
1: 就你最八卦。走啊。
0: 谢谢。
2: 谢谢，不客气。
3: 哎，早啊，徐医生。
4: 早啊，小小。
3: 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吧。我今听人说院里开大会了，这张院长吧特地给邵主任说要考虑给你评优的事情。
4: 哎呀，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不能做准的，最后还要看邵主任的决定。
3: 这个陈涛最近怎么了？怎么看到你就躲呀？
4: 是吗？没有的事儿。哎呀，就你八卦。
0: 哎，燕莎。
2: 来，
0: 带土特产，
4: 谢谢。论文还没写完啊？
1: 论文差不多了，但是实验数据还差一大堆呢，这是个大工程。
3: 时间紧，任务急，我要是像你一样是个学霸就好了。
4: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好的，相信我自己。
5: 我觉得许医生在神话时间长，工作也仔细，技术又好，这次评优他的可能性最大。
6: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邵主任已经看好米卡了。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他们带回来那土特产都一样的，这孩子明显了。

0: 小姑娘，
1: 但我觉得少主跟他好没卡，这次他们私底下还一块去山上玩了呢。
0: 先生，
2: 对不起，少主任。

0: 先生，如果你的心思不在手术室，请你先出去。
1: 我下次会注意的。出去。
0: 各项指标也都没问题，多休养就好了。应该的，应该，啊，放心吧，啊，好了好了，去吧。尚主任，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挺低级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刚刚再低一点的话，对病患来说有多危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作为医生。 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先生？那是手术室，进去了就只做手术，做不到心无旁骛的话，别进去了。
2: 我知道了，邵主任，邵主任辛苦了。

0: 三分八秒，不错。怎么了？不舒服？
1: 没有，可能最近事太多，压力大，没休息好吧。过于紧张反而适得其反，放松一点。
2: 好的，也真是关心你，对你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臭小子，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关心啊。
3: 邢队，训练的部分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做专访。
4: 下周吧，这周估计没时间了。
2: 克雷，你是我们猛虎队的形象代言，好好拍啊。
5: 明白。
2: 好，大家休息一下。
3: 双波。
2: 你看见我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我看你刚才在工作呢吧？我工作已经结束了，今天可以提前下班，所以你训练结束之后，一块去吃晚饭吧。
4: 我下午要训练很久，你就别等我了。
3: 没关系，我有时间。
2: 我晚上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晚上。
6: 去那个有报告，突发情况，急救小区发生开煤气威胁，炸楼事件，请求出动，马上出发。
7: 是。
6: 哎，注意安全。快，跟我走。
7: 秦队，哎，什么情况？是一场情感纠纷。劫持者叫张大勇，与被劫持者是情侣关系，他们都住在这栋楼的301室。这个是楼道的平面图，这个是房间的户型图，这个是卫星图。他们就在这个位置。现在房间内有6个煤气罐，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已经被锁死了。他想要点燃煤气罐，与他的女朋友同归于尽。
6: 文静，在这儿，找位置观察一下。
7: 好。

0: 都多少年了？
1: 大概30多年了。
0: 先找人评估一下，如果发生爆炸的话，这一栋楼的损伤程度会是多少？
2: 是。
0: 不管张大勇有没有打开煤气，这次行动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任何人不准使用枪支。
3: 现在就我们两个了，啊？

0: 快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没有没有，
0: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我的感情，我的钱，我都给了你，你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秦琪，你跟我说你要去加班，可是我亲眼看到你
2: 被……行队行队，
3: 你可以到达指定位置。
2: 目前嫌疑人张大勇情绪非常激动，而且从我的角度有观测盲区。从窗户到达张大勇的位置较远，
4: 看来窗户是不行了，只能破门进入。
5: 破门的话会有火花，其实也不太行，而且他们点燃的话，点打火机就是一瞬间的事。秦队，防护评估结果出来了，如果说六个煤气罐同时发生爆炸的话，很大可能整栋楼都会坍塌。
6: 破门不行的话，先联系附近的开锁公司，把锁解决一下。
5: 是。
0: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背叛我？
7: 张大勇。
1: 没有，没有。
7: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女朋友，我相信啊，你也是最不愿意伤害她的人。有什么事儿跟我谈，你们的生活将来还是很美好的，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
0: 滚！你给我滚！谁敢过来，我就杀死你！
5: 先用破窗剂把窗户破了，让煤气散出去，减少爆炸力，同时也可以吸引他注意。余念，联系消防同志，准备一支高压水枪配合。
8: 是。
7: 张大勇，冷静一点。我知道，你是爱你女朋友的，我也相信，你是最不愿意让她受到伤害的人。
9: 工具流走，
10: 让公司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9: 你上去太危险，回头我给你补手续。
0: 他在你公司楼下，你上了他的车，我看着你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跟着你们去了酒店。
9: 不是，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好
0: 了，你们去酒店干什么？
1: 没有，你一定是你干错了，根本就没有，不是的。
0: 我看了。今天来了这么多警察，我是活不了了。但是你也别想活，
1: 我求你！
0: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你求我啊？你现在知道求我了？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啊？你那个时候在干什么？你们俩在一块逍遥自在的时候，想到我了吗？啊！睁开眼睛！啊！睁开眼睛！睁开你的眼睛！现在手指头一动，门口的那些警察，就像楼里所有的人，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啊？我把什么都给了你，我什么都没有。

0: 这怎么回事？嗯，我流血了。啊，没事，皮肉伤，你伤口还挺深，我先送你去医院。不用，
1: 走吧。
0: 你真没事？
2: 没事。

0: 回来了。你是不是还对邵主任批评你的事儿难受啊？在手术当中分心的确不太像你的作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近？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
0: 评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身体更重要。再说了，邵主任很看好你。
1: 是吗？我怎么不觉得呀？我又不能讨他欢喜，我只能自己多努力，不然还能有什么办法？
0: 你这话怎么说那么刺耳？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
0: 云山，你是我的朋友，你对我不了解吗？
1: 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2: 好点了吧？
3: 新客来。你怎么在这儿？你手拿出来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2: 什么出任务时候受的小伤？
3: 缝了几针？
2: 七针。
3: 不，七针叫小伤吗？
2: 七针没什么事，很快就好了。
3: 怎么就很快就好了呀？
2: 真没事，你看我这腿，去年都掉了，缝吧缝吧还能用。
4: 你们俩聊，我先回队里。
3: 除了这受伤了，还有哪受伤了吗？
2: 没了，就手。
3: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下次手上能不能别让我不开心？
2: 七针挺疼的。
3: 受伤哪儿了呀？严重吗？还疼不疼呀？
4: 受伤的不是我，是邢克磊。米卡正照顾他呢，没什么事。啊，
3: 那就好，那就好。他们跟我说的，我还以为是你受伤了。
4: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有事儿，先走了。
3: 哎，等等，我还有话跟你说。你不是我开会开一半溜出来看你，你就一声不吭就走了？
4: 不是我让你来的。
3: 那我来看你还是我错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喂，我还在医院呢呀。
5: 哎呦，大 boss 回来了，正到处找你呢，你赶紧回来。
3: 怎么这么快呀？
6: 我说了，我这次来真的，我喜欢他，我一定要追到他。再说了，我追小夏文波都没有意见。他也说了，他俩只是朋友。
4: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但我跟你说一句，对不起。你赶紧开回去吧。
3: 这个点不好打车，你送我一下吧。
4: 开车会更慢，坐地铁，快。

0: 你手受伤了，你就得多喝点骨头汤补一补。
1: 我这是皮肉伤，没什么病的。
0: 也是啊，那你该吃点什么呢？
2: 哎，服务员，加两份凤爪。
3: 你说你正儿八经的西医，怎么还相信这种以形补形的土方法呀？
2: 我这叫，内外兼修。

0: 灸学贯中心。
1: 内外兼修，我邢和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跟我一样优秀。
0: 那当然。哎，对了，柯小姐回家以后跟你说什么了吗？
1: 也没说什么，但是就是怪怪的。我觉着呀，他们俩都怪怪的，所以说这种亲近的事儿以后真不能做。
2: 万一不是，多尴尬。
0: 论文，我不太擅长写这种学术的论文，但马上就要交论文了。
1: 我邢和磊的女人可从不服输啊！我相信你，你也得相信自己。那刚不还说什么内外兼修，中西合？
3: 学贯中西。
1: 学贯中西。来，给你加持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优秀。
4: 然后我的论文就过了。
1: 那必须的。
5: 你们说，我问你。
2: 那鸡爪子呢？

0: 你怎么就觉得顺波对你一定有感觉啊？
1: 一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呢？看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但他看你的时候，肯定跟对别人是不一样。
2: 我是真的不想再这样猜来猜去，太难受了。
1: 以前他当我是开玩笑，当我是玩他。
2: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清楚，我阮清夏是认真的，看他到底想怎样。
3: 你看，你犯错被调去急诊，一有机会他就调你回来。要不是你，叶小满都没有机会去国外。你能去他家里跟他朋友一起学习，你们还能一起出去玩。你真的不觉得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吗？可是一个男人无条件对一个女人这样，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喂，
2: 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我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你也支持我去跟他说清楚，是吧？
0: 一定要说清楚吗？
2: 我觉得还是要说清楚的，
1: 要不然憋在自己心里瞎琢磨多难受啊。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好，那就这样，挂了，
0: 拜拜。
4: 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少纯说清楚啊？
5: 医生，我们先的医生跟我说，我这流的可能是恶性的，这咋弄啊？
6: 那个，
7: 现在这个 CT 显示是脑内低密度占位因，考虑胶质瘤，但我觉得需要 MR 进一步确认。
6: 最近拔没拔过牙？
5: 有，还有点发烧。
6: 发烧，也有可能是脑脓肿。你自己别太大负担了啊，咱先做一个核磁看一看是什么结果。
5: 哦，行。
7: 那你先去一楼消费，我帮你预约明天下午5点钟的核磁共振。然后你明天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去门诊旁边的7号楼把预约单交进去，等着就可以了。
5: 行，哎，谢谢医生啊。
6: 好，别多想，没事的啊。
5: 哎，好。
6: 最后一个了吧？
7: 最后一个。
6: 你这还挺耐心的，把这什么交费啊、预约啊，全都告诉病人。
7: 这不举手之劳吗？省得病人来来回回折腾。
6: 行，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收尾。

0: 少主任，我有话想跟您说。说。最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我主要是知道您跟寇小姐之前的一些事情，我不在意，我主要是怕影响到你和寇小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想跟你说一下。这一个人吧，成长的路上，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你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取得一些成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如你努力。
1: 所以他们见不得你好，就会臆想一些你的不好，来平衡他们自己心里边的一些灰色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一切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别太介怀。
0: 好，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呢，就把你的时间跟精力全都放在该放的事上，比如说，
1: 论文。没有，主要是想。
0: 帮帮你跟柯瑶，不不不不不，你看，你跟我的年纪不一样，你跟柯瑶的年纪不一样，但我跟他是年纪相仿，所以我跟他的事儿，有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不需要别人来帮。
1: 好吧。
0: 是。

我们检查过你的眼睛，一切机能正常。你的视野范围变窄，应该和你的眼睛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和眼睛没有关系，那和什么有关系？我怀疑是和大脑神经，建议你去挂个神经科，做个头部 CT 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因为人的大脑神经很复杂，问题有大有小，你还是赶紧确诊一下吧。

0: 喂，
1: 妮卡，张老师找你。
0: 哦，好。
1: 你今天训练怎么样啊？
2: 啊，就和平时一样。
1: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哎呦，快十点了，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弄论文了。我可能接下来几天没时间跟你视频了，时间特别赶。
3: 去吧。
1: 你那个训练别太猛啊，自己注意一点。
2: 知道了，放心吧。
0: 哦，对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在医院看到个人那么像你呢？
3: 你是不是太想我？看谁都像我。
0: 臭美，我写论文了啊，你早点休息。晚安。

0: 冯阳，我看了一下病人的颅底，我们一会儿。邵主任，你昨天做了两台手术，今天又有一台，所以我特意带了咖啡跟早点，咖啡没有放糖。
1: 谢谢，我吃过了。
0: 哦，那我不打扰了。
1: 其实你的天赋很高，但作为医生呢，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要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水平。首先是人数，其次是人心。 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0: 邵主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
1: 你太容易被一些无谓的事情影响，也因此影响其他身边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邵主任，你找我啊？

0: 谢谢少主任提醒。
1: 跟你商量手术的事儿。
2: 哦。
1: 烟雾病病人表现为颅底大旋管闭锁，引起脑梗塞。第一步需要分离颞前动脉，然后再把颞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 M 四段进行血管搭桥，同时进行颞肌贴附在大脑表面。张扬，跟玄元山画下位置。
3: 知道。
4: 玄元山。
0: 嗯。
1: 在显微镜下面呢，你可以很仔细的观察。
4: 在你看清楚的同时，要记得非常清楚，
1: 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会自己去操作的。
4: 过来吧，同志。你现在看到的呢，是血管大桥缝合的第一针，这第一针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很容易撕破。别动！
0: 我只是想看得更清楚。
4: 没看，换你过来看。
0: 好。
4: 千万别碰显微镜。

0: 没事吧？再看看论文吧。
1: 哟，你这么认真啊？啊，
0: 张老师，要不然您给点意见？
1: 可以啊。
0: 来来来，坐。
1: 可以，米卡。嗯，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有进步。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一直对自己的学术水平都不是特别有信心。
1: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0: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整理了好几个月。
1: 那就没问题了，我很看好你。
0: 谢谢张老师。雨山，
1: 这个时候最好的安慰就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2: 许岩山，你要相信自己，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绝对不可能输给米卡。
3: 张老师，有个患者家属突然倒地抽搐，口吐白沫。
1: 我去看一下。
3: 我也去。

0: 可以，维卡，你这个论述角度很有启发性。
1: 真的吗？
0: 不过你这个实验数据特别重要，否则你的论点难以支撑，很容易被质疑。
1: 我这些数据都是我实验的时候记录下来的，还参考了很多国外的文案，我整理了好几个月。
0: 那就没问题了。
1: 不在啊。
2: 哦，那个邵主任找他，一会儿他回来了，让他去趟办公室。
1: 哦，好。啊，你没事吧，徐医生？
2: 我
1: 没事啊。
2: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1: 哦，可能昨天睡得晚。
2: 啊，你接着给他说啊。
1: 哎，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我实验数据怎么没了？
0: 你不错位置了吧？你好好找找。
1: 不可能，我今天早上还打开过呢。
0: 你不是不小心自己删除了吧？
1: 没有，回收站里也没有。
0: 你备份了没有？
1: 我只备份了论文。
0: 燕山，刚才你俩出去，你回办公室了吗？
1: 我没有啊，我刚才过去交报告了。怎么了？有东西丢了吗？
0: 实验数据没了。
1: 怎么这样啊？你都不备份的吗？燕山，那个八号床颅内增高，刚做完手术，你晚上密切关注一下。
2: 嗯，好，
1: 我先走了。
0: 别急嘛，好好找找，啊。要是赶不及交就可惜了，米卡这次论文选题不错。
3: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5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9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

画维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新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

0: 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1: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呀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2: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0: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0: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这个选材的吗？
2: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0: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0: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儿？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1: 平时们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0: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2: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0: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2: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2: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啊，广播员。
2: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3: 是吗？带着麦克。
2: 这个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0: 哎呀妈呀太激动了。
2: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